0: 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锚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统筹抓好重媒传染病防控等重点工作，持续激发镇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以实干担当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1: 在虎门高铁站，李炳胜实地查看战场客流、组织安保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他指出，节假日期间交通枢纽人流密集、流动性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落细落实客流疏导、风险排查、疫情防控等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规范客运车辆、公交、网约车接驳运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健全跨部门联勤联动工作机制，以严实举措保障战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随后，李炳胜来到大宁社区太平首代厂陈列馆，深入背街小巷、房前屋后及三边三地等重点区域，实地检查环境整治、积水清理、消杀防疫等工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重媒传染病防控和百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把百千万工程与重媒传染病防控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发挥网格员前沿哨点、一线排查作用，依托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模式，扎实开展隐患巡查、入户宣传、问题整改。要聚焦环境卫生薄弱区域，常态化开展整治攻坚，精准清除蚊虫滋生源头，规范落实全域消杀作业。要充分激发群众主体意识，广泛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环境整治、疫病防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要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产业提质、环境跃升，将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安全防控贯穿城乡建设全过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0: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热度不减。假期以来，各镇街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红色研学、非遗展演、国风游园、商圈嗨购等多元业态同步发力，亮点纷呈，持续激活假日经济，全面擦亮本土文旅名片，市民游客沉浸式尽享国庆美好假期。
2: 鸦片战争博物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广东省首批红色旅游示范基地。国庆假期，鸦片战争博物馆、下辖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海战博物馆等景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游客们仔细阅读图文材料，观看文物陈列，感悟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游客中有不少是亲子家庭，他们希望通过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一代厚植爱国情怀。
3: 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年所受过的苦难，往前看是吧，建设好我们强大的祖国，给小朋友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
4: 趁着国庆假期带小朋友来做一个禁毒教育，咁都结合呢个国庆咁高兴嘅日子，因为同佢哋嚟睇睇历史啊，顺便我哋坐个轻轨啊，城际轻轨过嚟呢边食烧鹅奶嘛。
2: 在龙凤山庄景区，热闹的莺歌舞、江湖庙会巡演轮番登场，为游客献上精彩不断的文化盛宴。铿锵鼓点响起，莺歌舞队伍步伐雄劲，气势如虹，非遗民俗展演穿行园区，引得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江湖庙会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侠客 NPC 沿街互动，传统民俗与江湖国风碰撞交融。国庆假期期间，各大商业综合体紧扣假日消费热点，融合购物、餐饮、休闲、文旅多元场景，持续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5: 凤岗这边文旅氛围特别好，就是也可以消费打卡嘛，然后我们这边玩也很方便，看电影啊、吃饭啊都非常的好。现在国庆嘛，人也多也热闹，挺好的。
2: 虎门天虹商圈举办的花仙子巡游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互动拍照，同时商家推出补贴、满额赠礼、抽奖等消费优惠，进一步提升商圈消费活力。在虎门万达广场商圈，新能源汽车以及手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尤其受到市民热捧。

0: 该商圈还利用户外空间举行“听我想听”音乐会、“童声送祖国”、“少儿红色汇演”以及舞蹈快闪、趣味比赛等活动，着力提升客流量，进一步促消费。
1: 10月1号，探亲、旅游及学生流高度叠加，东莞南站迎来国庆假期客流高峰。当日车站开行列车164列，发送旅客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27%，到达旅客1.8万人次，同比增长18.64%，发送到达旅客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十一黄金周运输周期长，需求旺，为应对出行高峰，车站提前制定专项方案，在运力调配、秩序维护和服务升级上全面发力。运力方面，车站采取加开临客等方式，针对热门方向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能，并加开凌晨去往梅州方向列车，有效缓解早晚高峰集中压力，满足不同时段旅客出行需求。秩序方面，车站将安全关口前移，紧盯进站、安检、检票、站台及出站等关键节点，接线完成站内设施拉网式排查，高峰时段加开实名验证与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候车时间。服务方面，党员攻坚队与青年志愿服务队驻守一线，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帮扶和优先检票服务。服务台和出站口增配 AED 设备，优化问询、改签、退票流程。铁路部门提醒，十一期间客流密集，旅客请提前通过12306查询动态，规划行程，预留充足进站时间，谨防瞬时大客流导致排队延误，文明出行。东莞南站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动态优化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温馨顺畅。
1: 国庆佳节致敬平凡英雄。今年9月，广东省文明办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名单，红梅镇网格管理中心网格员梁赤康入选见义勇为类好人。平日里，他是走村入户、服务邻里的基层网格员，危难时刻，他是挺身而出、逆行救人的暖心勇士。这位扎根基层的蓝马甲，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诠释了平凡人的责任与担当，为国庆假期增添了一抹温暖的文明底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红梅镇，认识这位可亲可敬的身边好人。
0: 在红梅镇梅沙村，群众们都亲切地叫梁赤康阿康。这个皮肤黝黑、身形健硕的网格员，硬壳里藏着一颗为群众服务的赤诚之心。2025年11月13号，正在休假回家途中的梁赤康看到一栋居民楼4楼阳台外，一名年轻男子全身悬空，楼上两人死死拽着他的双臂，十分危急。梁赤康立即冲向20米外的警务室，不到2分钟便与警务人员一同冲上楼。
3: 红梅镇梅沙村网格管理工作站网格员梁赤康：
4: 老奶奶跟那个中年男人已经差不多撑不住了，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撑住，等我们把他手拉紧了，你们才可以松手。
0: 梁赤康与警务人员死死拽住青年手腕，但青年全身发软，110斤的重量靠人力根本拉不上来。梁赤康让警员找来消防绳固定住青年腰部，众人合力将他慢慢往下放。3楼阳台的救援人员接力往里拉，整整20分钟，青年终于被拉回阳台。随后，家属将锦旗送到梁赤康手中。
4: 不管我休息还是我在工作中，我一定都是哪里需要网格员，我都要去。
0: 这不是梁赤康第一次冲进险境。2025年8月21号，一场强降水袭击东莞。梅沙村老旧房屋片区内涝成灾，梁赤康赤脚淌水，在1个半小时里背出了13位独居老人。
4: 最危险就是你触电嘛，一水会触电，怕到时候一触电，那个老人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们就想都不想，就先把他们背出来。
3: 红梅镇梅沙村网格管理工作站网格员杜欢荣：
5: 他不是说比我们胆子大，而是他是一种做网格员的责任和担当。
0: 这份责任和担当一直体现在梁赤康的日常生活里。巡查路上，他救助晕倒老人，协助120将老人送医。轿车侧翻，他组织群众救援，救出3名被困群众。今年9月，梁赤康入选第一批见义勇为广东好人。 消息传回梅沙村，群众们并不意外。在他们心里，这个穿蓝马甲的网格员早就是看得见叫得应的守护者。
3: 红梅镇梅沙村居民
6: 比较热心，也比较勤快，就是帮助人家比较多吧。有台风啊，或者是安全问题啊，他们都做得很好的。还有一个消防，消防也经常过来看看。
4: 我们作为一个网格员，我们穿街走巷就是为了服务群众。拿到这个荣誉呢，这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起点，责任心更加要强一点，服务群众更加要到位。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金秋华诞，绿茵逐梦。10月3号晚，2026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在东莞市体育中心震撼上演。手握首回合1-0先机的东莞队主场迎战战术素养顶尖的梅州队，一场跌宕起伏、攻防拉满的鏖战如期而至。
2: 常规时间，两队总比分2-2战平，比赛被拖入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东莞队凭借极致的韧性与门将的封神发挥，以点球4-3险胜对手，历经绝境淬炼、苦战翻盘，成功挺进年度总决赛。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不仅是竞技赛场的逆袭突围，更是东莞顶硬上搏到尽、不服输城市精神最生动、最热血的完美诠释。当晚赛场闷热无风，28摄氏度的湿热天气，极大考验着球员的体能储备与意志耐力。赛前舆论普遍预判，手握领先优势的东莞队会延续保守守势，主打防守反击。但主教练梁斌大胆排兵布阵，出奇制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战术博弈。球队摒弃保守打法，高位压上主动抢攻，以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的思路，主动打乱梅州队开局部署，彻底颠覆外界固有认知。作为传统足坛劲旅，反扑决心十足的梅州队此役全员主力出征，球队战术体系成熟，攻防素养顶尖，群众足球氛围浓郁，人才储备雄厚，常年为省内各大赛场输送优质球员，能稳居联赛四强绝非偶然，全程展现出超强的赛场统治力。整场比赛双方摒弃保守，全力对攻，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东莞队进退有度，回防扎实，攻防转换流畅高效。上半场，冠军凭借秦坑源精彩的狮子摆头破门率先取得领先。随后梅州队凭借强势反扑连追两球实现反超。下半场双方轮番调兵遣将，持续高强度拉锯对抗，多次制造门前杀机，却始终未能改写比分。历经90分钟鏖战，两队总比分定格为2-2，比赛被迫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90分钟鏖战平局收场，点球大战成为考验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与团队信念的终极战场，也是本场比赛最惊心动魄、最扣人心弦的高光时刻。首轮罚球，东莞队球员遗憾罚偏，开局陷入被动，但绝境之下，冠军将士毫无惬意，顶住重压。第二罚，张乐文稳贴的推射破门，为球队稳住军心，追回一分。随后双方你来我往，交替得分，每一次罚球都惊心动魄，每一次扑救都牵动全城目光。整场点球对决的转折点与制胜功臣，当属东莞队门将陈靖恒。在球队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陈靖恒心智沉稳，反应神速，先后两次精准扑出梅州队致命点球，以一己之力守住球队晋级希望，成为赛场最坚实的定海神针。高压之下，东莞队队员全员大心脏，越战越勇，18号王志浩等队员接连踢出高质量点球，角度刁钻，力度十足，每一粒进球都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最终5轮点球战罢，东莞队以4-3的比分惊险制胜，总比分淘汰强敌梅州队，昂首挺进粤超总决赛。
1: 国庆假期，2026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在东莞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配套金秋主题嘉年华联动发力，形成赛事聚人气、市集旺商圈、文旅促消费的良性循环，勾勒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假日经济的鲜活图景。
3: 本次嘉年华布局近50个特色摊位，细分广货展销、潮玩非遗、特色美食三大核心区域，业态丰富，覆盖面广，东莞特色烧鹅、港式柠檬茶、本土甜品等人气美食广受追捧， 非遗手作、本土潮玩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馆驿特色。

0: 商贸与文化资源。赛场之外，球迷舞台常态化上演，乐队演出，趣味互动，场外大屏全程同步直播赛事，让市民游客在休闲消费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体育赛事的热血氛围。今年以来，粤超、粤 BA 两大城市顶级体育联赛相继举行，为深耕文体旅融合发展、培育体育消费新赛道搭建了优质平台。为最大化释放赛事 IP 价值，东莞形成常态化赛事配套运营模式。每逢球队主场赛事，均同步打造主题嘉年华，以一场赛事、一场盛会延伸体育消费链条，丰富城市文体场景。此次国庆文体旅融合系列活动，彰显了体育产业带动就业、拉动消费、赋能实体经济的强劲作用，也展现出东莞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创新消费业态、激活内需潜力的发展思路。下一步，东莞将持续深耕体育赛事 IP， 常态化推进赛事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培育多元化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城市文体消费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10月3号晚，2026东莞银行东莞市篮球联赛男子甲级总决赛 G1 在大朗体育馆激情上演。主场作战的大朗男篮以102-85力克南城男篮，在三局两胜的冠军系列赛中先下一城。
2: 当晚的比赛一开始，客场作战的南城男篮迅速进入状态，凭借流畅的传导球连续冲击篮下，开场就打出一波得分高潮。坐镇主场的大朗男篮并未自乱阵脚，迅速调整防守策略，对南城队的核心进攻球员实施针对性盯防，逐步切断对手的内外线串联，很快将比赛节奏拉回自己熟悉的轨道。随着比赛推进，大朗队的外线优势开始显现，多名投手连续命中三分，逐步拉开场上分差。上半场结束时，主场作战的大朗队以52-38取得14分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南城男篮多次尝试通过防守反击缩小分差，但始终未能打破对手的严密防线。末节比赛，南城队全员发力发起最后冲击，奈何前期分差过大，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大朗男篮以102-85战胜南城男篮，在三局两胜的总决赛中先下一城。
1: 以声传情，以言逐梦。10月2号，第八届东莞广电少儿演说家大赛火热进行。大赛围绕敢讲就有光核心主题，面向4至16岁青少年打造专业公益的语言展示平台。赛事特邀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及资深语言名师坐镇评委席，汇聚全程热爱表达的少年儿童登台竞技，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勇敢发声，展现自我，用稚嫩且坚定的声音绽放新时代少年的别样风采。
3: 赛场上，选手们按组别依次登台，从学前组的稚嫩童声到中学组的沉稳表达，孩子们或以故事讲述成长，或以观点传递思考，把平日的积累化作舞台上的自信发声。
0: 参赛选手陈格志：
4: 在家里自己对着镜子练体态表情和动作，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结果不重要，只要自己敢讲就可以了。
3: 赛后，东莞广电主持人及东莞广电少儿口才的明星导师组成的评委团对选手表现进行了专业评审。评委们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临场状态等维度给出了点评。经过激烈角逐与综合评定，表现亮眼的选手获得了晋级年度星光盛典的资格。
0: 二级导演，东莞广播电视台培训中心负责人张飞：
5: 东莞广播电视台是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的创办单位，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让更多的东莞少年都能够站到东莞广电的舞台上去，勇敢大声地去说出自己的梦想，说出自己对于生活的热爱。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舞台提供给孩子们公益的，让他们去大胆地开口展现自己。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 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吴毅星。今日是10月5号国庆假期的第五日，首先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先。今日我们节目要带大家去认识一座城市惠州。提到惠州，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惠州西湖，是苏东坡，还是信寮湾罗浮山？惠州这座低调的滨海小城真是太适合假期游玩了。这里既有惠州西湖的岭南古韵，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又有双月湾信寮湾的蔚蓝大海，还有刷屏朋友圈的218最美旅游公路。国庆假期，惠州全城解锁200几项精品文旅活动，在西湖、水东街、中屋巷等点位，游客可以参加我与东坡合个影活动，与东坡动漫形象合影，在东坡诗词场、古风布置装置前影相打卡，同东坡 NPC 共品东坡茶，并且将实景照片或者短视频发到社交媒体，就可以现场扫码，成本价购买农特产品和文创手信。在罗浮山，双节非遗雅集总共设有20个非遗特色摊位，引入宋代点茶等非遗项目，每日开展一场活动，令游客在逛市集、赏演出当中感受传统技艺与古风市井交融的独特体验。信寮湾滨海旅游度假区举办昼夜滨海海月市集活动，用滨海风光与

0: 国庆盛典于一体，以白天市集、夜间演艺为核心特色，打造昼夜不间断的滨海狂欢盛宴。南昆山、双月湾、大亚湾、红树林城市湿地公园等处，亦都推出了国风、滨海、温泉、亲子、田园等为主题的玩法。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惠州的文旅活动丰富又有趣。如果这个假期你没有选择来惠州玩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这座山海之城。惠州除了拥有优质的山海湖林资源禀赋之外，还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惠州地处广州、东莞、深圳交汇核心区，它拥有大亚湾石化产业基地以及强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空气质量、绿色指数长期处于国内城市前列，它的经济实力不是最强，但它的民生事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幸福指数可圈可点。根据惠州市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惠州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端实现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恢复向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物价保持平稳，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向好，全市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产业增势良好。一到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增速比一到七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二加一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 4.8%， 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 14.1%， 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 2.2%。 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7%，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62.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9%，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40.8%。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11.0%，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 10.7%。 一字波公泽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曾经苏东坡为这座城添上了浓墨重彩。东经济版图中，惠州成为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之后第五座经济大市，经济总量自2012年起一直稳居广东第五城的位置。今年年初，广东省十五五规划首次赋予惠州经济大市全新定位，意味着惠州将在十五五期间为广东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今年五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介绍十四五时期惠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0%， 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7%， 居全省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3%， 居全省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1.5%， 居全省第一位。惠州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极为丰硕，十五时期发展目标亦都十分明确。十五时期惠州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经济增速居全省前列，全市 GDP 年均增长 6% 以上，经济总量迈向万亿元，在石化、新材料和电子信息领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东部枢纽门户功能显著增强，建成千万级人口城市，建成山河湖海林田美美与共的山海之城。为了深入落实大湾区建设部署，十五五时期惠州将重心推进深圳都市圈建设，更加主动通港融深接穗，联动粤东粤北，携手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持续深化与港澳交流合作方面，将持续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进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认可，便利港澳专业人士跨境执业，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等适用范围。在深化与港澳台交流交融方面，惠州将优化一中心多基地为港澳台侨特色服务合作平台，持续做深做实港澳台青年创业服务，深化与香港专业服务业合作，加强与澳门四新产业合作，引进更多企业、资本、科研院所和青年人才来惠发展，争取开通海上游艇自由行，加快惠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加强惠州重点产业平台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科技产业合作。惠州处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内，上述摘录的惠州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的政策举措将进一步吸引港旅游、创业、定居。 近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实施细则，即日起推荐港澳同胞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推荐者最高可获每套 1.5 万元的现金奖励。新政出台，有望进一步激活港澳居民在惠的置业需求。据了解，这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350万元，截至2026年12月31号24时之前，成功推荐港澳居民购买惠州新建商品住宅、公寓、商业办公用房的推荐者都可以申请获得奖励。香港居民吴婉清：
1: 所有嘢好便利，所有嘅流程都好快捷，就攞个回乡证，咁基本上咧就可以买楼啦。
0: 某地产代理企业营业董事许大卫：
2: 香港人咧对于惠州楼市嚟讲咧，一路都系关注嘅，因为呢一波嘅推广咧，令到香港人对惠州嘅楼市嘅关注度提升啦，以至最后个成交量咧系进一步咧会上升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的节目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惠州体验官，一位在惠州创业的香港青年，通过他的眼睛带大家继续深入了解这座正在区东部门户。今年6月，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在肇庆落下帷幕。这场大赛吸引了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16 万个项目报名，最终120个优质项目会师决赛。在众多项目当中，有一个来自惠州的项目脱颖而出，拿下了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的铜奖，也是本届大赛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就是来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接下来我们连线夏丽莎，了解她在惠州的创业和生活。丽莎你好，你在惠州的创业项目主打 AI 数字化赋能美业，该项目如何帮助传统美容美发行业升级？为什么想到做这个创业项目？
5: 其实我做形象美学已经十多年了，然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实体门店呢都会有拓客难和预采难，客单价比较低，以及是缺乏那个标准化的体系的难题。美业里面有一些美容美发，其实美业还会有一些比如美甲、美妆以及服装形象馆，他们都很想把美学服务做好，但一直找不到相应的好的办法。客户呢想变美，也不清晰自己适合什么风格，一直在买错和试错，然后盲目的踩坑。所以我就想到呢，要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和难题，将十多年的美学经验呢，我们训练了八大数字员工，打造了完美缤纷 AI 美学系统。如何去赋能门店其实很简单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下店在门店帮他去用 AI 美学赋能门店的时候，门店的客户只要很轻松的拍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然后在手机上传他的照片，然后很快系统就能30秒轻松的获得客户专属的个人色彩、风格、身形、肤质等全面的形象诊断报告，然后等于门店会拥有了 AI 美学的数字员工，可以帮他24小时的轻松落地美学服务，也可以帮普通的人少走很多变美的弯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对于门店来讲的话，可以降低很多经验的依赖，提升了他们的专业度，拉高了他们的客单价，还有很好的帮助他们去做拓客。如果对普通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他不需要靠别人主观的判断，用我们 AI 美学科学的数据，可以很快速的找到真正适合他自己变美的方式。在整个项目创业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美不要再靠天赋，不用再靠经验，反而是用我们的人工智能，靠科技，然后靠标准，让更多的人轻松变美，让门店更好的经营。这就是我的一个创业的初心。
0: 那你做的是 OPC 公司，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创业形式呢？
5: 其实 OPC 的话呢，它传统意义理解的话就是一人公司嘛。然后一人公司的这种模式呢，它是比较属于轻资产，然后小团队，然后高灵活的一种轻创业模式。然后我个人觉得这种模式，我们港澳青年

0: 或者是广大青年创业的阶段的。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创业的模式，可以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然后投入在我们 AI 美学的技术研发和系统迭代，以及内容打磨和落地的服务。再加上现在国家政策也非常支持灵活就业，支持个体创业，OPC 这种形式，我觉得是恰好符合当下的趋势。我自己来做 OPC 的话呢，其实我除了刚刚以上讲的这种 OPC 的优点的话，其实我有个更大的愿景是希望我可以把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去跑通，然后把落地的一些商业模式的经验，然后打磨。然后也帮助更多的 OOPC，通过一个人在用我们的 AI 美学系统，然后他可以开一家美业公司，这是我接下来的愿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把 OPC，AI 美学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也希望可以支持更多的美学爱好者，以及更多的门店，它可以通过 AI 美学的系统，可以更好的、轻松的去经营一家美业公司。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人机共创嘛，就人工智能的时代，数字员工不是替代我们专业的美学导师，也不是替代我们的门店，而是让它成为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和很好的助手。当我们再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也不会怠慢我们的客户。也许我们睡觉了，但是我们客户有问题问他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的时候，也会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形象管家，给他很好的回应，让他感觉到很专业和安心的服务。我觉得这个情景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既能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人工成本，也能呢提升了我们服务的温度和有效和及时的回应。
1: 好的，那你入驻惠州仲恺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有小半年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在基地创业，你实际享受到了哪些扶持政策和配套服务？
0: 首先呢，为什么会到惠州来？主要是香港跟惠州真的是太近了。高铁1个小时的生活圈，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港人双向通勤和发展的。仲恺它又是一个科创的沃土，我自从来了这边，我了解到了有很多电子信息啊、AI 产业的，还有上下游的供应链的资源都是很丰盛的，而且它的产业和创业的一个氛围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和匹配我们科技美学的这个赛道。所以我会觉得选择来惠州是很正确的，加上惠州政府其实对我们港澳青年，它是有很多的政策。也非常的包容和扶持，不仅仅只是说欢迎我们来这边创业，而是实实在在落地的服务。因为当我入驻了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系列的真实的感受，它会让我们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的时候可以享受免租的办公啊，以及一些专业的一些财税呀、办理呀、登记呀、和商业啊、人才配套啊、和创业补贴，以及一些我们落地的资源的对接，有很多内地的创业的流程，加上一些企业的申报，还有一些专业的赛事和一些辅助的政策，基地也会主动的去引导我，然后也会协助我去落地，让我作为一个港澳青年创业者的新手吧。就是来到惠州这边的时候，可以少走了非常多的弯路，而且感受到有归属感和被支持。如果有想要港澳青年吧，如果也想要在内地来创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惠州。惠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那你在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中斩获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铜奖，也成为惠州唯一的获奖项目。那你觉得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创业又有哪些帮助？获奖之后至今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0: 一提到我们的众创杯的这个人工智能 OPC 的这个得奖的话，其实，我还是感触良多的。因为说实话，从获奖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很激动。对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会让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向前走的一个信心。 拿到了众创杯的人工智能 OPC 铜奖之后，我们还被肇庆市政府官方特邀参加了创青春乡村振兴乡村运营的一个大赛，然后我们完美缤纷 AI 美学再次拿到了该比赛的乡村运营赛道的铜奖，也是贵州唯一同时拿下 AI 科技赛道加乡村振兴赛道双铜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证明我们的 AI 美学不仅仅可以赋能门店，美业门店不仅能赋能我们的爱美人士更精准地找到变美方法，还能赋能乡村的美学和乡村的运营，所以我们深刻感受到，未来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在惠州本地文旅和乡村资源对接，探索 AI 美学，还有在我们的惠州的在地文化以及科技赋能美好生活、乡村振兴的这种创新模式上面去更多的探索和落地，让科技美学真正落地在惠州，服务惠州，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那你高频往返香港、惠州两地，目前通关通勤是否便利？单程大概需要多久？整体体验如何？
0: 我经常都是香港和惠州两地去往返嘛，在大湾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便利的，而且是1个小时多的时间就可以了。我一般是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然后可以到惠州南，也可以到惠州北，全程呢大概就是1个小时多一点，一地两检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在香港关的时候已经检测过关了。然后我过关之后，我直接坐高铁，高铁直接就会到达惠州，时长也是1个来小时，所以双向互通啊和流动的便利，我觉得是帮助了我们港澳创业者扎根惠州。除了高铁，还有那个直通车，直通车是有的，直通车是直接到香港的尖沙咀、沙田、油麻地。都是有，就是有下站的地方。我如果坐直通车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吧。从惠州的金湾酒店或康帝酒店上车，然后到香港的尖沙咀，然后过关，然后在尖沙咀我就可以很轻松可以转，去坐西铁，比如走一下就到那个戏曲中心，奥斯汀闸，然后就可以去坐那个我们香港的那个港铁，或者是坐那个巴士，因为中港城外面呢就有一个巴士，就可以去到我们的金银潭啊、香港大学啊、港岛啊，还有新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方便。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接落嚟，我哋继续嚟连线嚟自惠州仲海港澳青年创业基地嘅港籍创业青年夏丽莎，了解佢喺惠州创业生活嘅感受。丽莎你好，我们继续来聊聊。作为在惠生根的香港青年，你认为香港居民在惠州置业有哪些利好？你自己有没有考虑在惠州置业？
0: 其实我觉得整个惠州现在开放给我们港澳的人来惠州生活、定居、置业和创业的融合的政策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了。其实是很多利好的一个方向在的，从就是政策来讲，它会比较便捷吧，因为我是真的有去考察过的，我自己是很喜欢惠州。然后我也非常看好港人来惠州生活和定居创业。如果真的是考虑来买房的话呢，其实它是有蛮多的利好政策，它就是不需要说很繁琐的一些就是流程啊，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去简单化。当然，更详细的可能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惠州房产的这些专业人士会更好。但我所了解到的，它就是会有很好的银行的一些融资啊、贷款的政策呀，以及是方便我们的一些社保和落地呀、加上如果我们来这边置业和生活的话，其实这边的整体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惠州的环境我觉得是很宜居，空气好， 山水美，而且节奏很舒服，然后幸福感会更高。在这边置业和生活办事也会越来越便捷，而且现在这边的医疗也非常的好。据我所知，我们香港的居民来到这边惠州的瑞典挂靠的一些大医院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是可以去享受这个医疗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生活啊、定居和创业的地方，所以我未来也是会长期扎根惠州，深耕惠州，在这里安家，然后长期发展。也希望大家有想要来惠州的伙伴们，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多在惠州这里探索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这里惠州既有生活的烟火气，又有干事创业的舞台，很适合我们想要踏实做事、长期深耕的港澳青年。欢迎大家来。
1: 那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惠州啊。那在采访前，你跟我提到过，你的 AI 美学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数据库里面有东方美学的元素。那惠州的西湖也是东方美学的一种表达，苏轼一句"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让惠州西湖名满天下。那么你可以再进一步谈谈惠州的城市气质、产业配套是怎样给你的事业赋能的？
0: 我可以把我对惠州的整体的一个感受和印象，更多的给大家分享。其实我就很喜欢惠州的山水嘛。那我觉得，西湖的温婉和山河的开阔，它是苏东坡笔下的岭南风雅。惠州本身就是一座充满高级美感的城市。那我们做美的事业呢，审美灵感，往往是离不开我们的自然和人文的。所以我觉得，在惠州来打磨我们这个 AI 东方美学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能得到很多惠州的一些山水，和自然和人文的一些这种灵感，帮助我们的项目，去做一些就是美学上面的更新和迭代。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可以将 AI 数字美学，然后惠州山水文化，和乡村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打造一条科技美学文旅的新场景的一个全新创新的链路，然后让游客来到惠州看山水美景，体验科技美学，然后让惠州的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体验和传播。
1: 那其实说到惠州的美呢，惠州不单有西湖，还有双月湾、巽寮湾、红树林、南昆山、罗浮山等等特色山水文旅资源。那惠州还有哪些地方你接下来想去感受一下的呢？
0: 之前我们去的西湖呢，我们跟团队去西湖走走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到苏东坡当年在惠州待了虽然不到3年，但是留下了很多千古名句，"日看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然后站在西湖边上，我就能体验到他为什么爱上这里的那种山清水秀，然后不疾不徐的感觉，就很治愈。双月湾呐、巽寮湾呐，我也有去过。然后我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月亮湾一样的海岸线，那整个人它其实都是非常的开阔，其实那种美景是很震撼的。特别我有一次是傍晚的时候去，哇，它那个落日啊，非常的美，感觉像个画卷一样的，感觉我就是在美人、美景，然后美地，然后整个很美好的一个融合的一幅这样子的画面，我还特意就是拍了一张漂亮的照片，然后放在办公桌上，看到这个很开阔的海岸线的日落的照片，会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AI 美学，我们做久，有时候会对着数据和屏幕，然后去到海边吹风，灵感反而就来了。还有哪些想去？其实，惠州有很多，比如红树林啊，还有我们的南昆山和罗浮山。罗浮山是不得不提，是我们的道教名山，它是有非常的多的一些传统的我们的东方的智慧所在地。然后我们的南昆山是天然的氧吧。也非常很适合去走走环山，吸收新鲜的空气。还有高板山，它也很值得去。然后有时去爬爬山啊，感觉出身汗也很舒服。还有惠州有很著名的一个文旅的地标，就是黄梁山的一个公路线，它连接了很多我们东坡乐市的一些驿站。 然后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自然和人文的一些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做 AI 美学很大很大的灵感库，也是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去做一个。

0: 身心滋养的一个很好的去处。
1: 那你觉得惠州在你的创业生涯当中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你会向你的朋友或者其他创业者推荐惠州吗？
0: 惠州在我整个创业生涯，它其实是一个转折的位置。之前我多数接触的传统美业的实体门店的店家嘛，然后现在我通过人工智能 AI 美学来去做传统美业门店的数字化升级，做 AI 技术和来到惠州来创业，然后接触了很多创业的政策和志同道合的一些创业者，就我很能理解一个就是传播爱和美的事业。通过人工智能美学的这种就是科技的一个创新赋能落地，在惠州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实现的话，其实是让我的事业打开了新的一个窗，然后让我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你要用三个词来形容惠州对我的意义，第一是包容，它是很接纳，就是我港澳的创业青年。我在这里会有很多资源和支持的对接。第二的话呢，它是比较低的成本，然后让我可以轻装上阵，不会有很重的什么房租啊、人工啊的这种成本。第三呢，是未来感，因为惠州现在正在快速的发展，我能感受到呢，跟着一座就是有发展前景的城市一起去成长，然后事业也一起去成长。然后一起去赋能，在地的文化和支持在地的经济，以及是帮助在地的实体去做人工智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这样的事业，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推荐惠州给身边的一些港澳朋友，那我肯定是非常会推荐他们，我会跟他们讲，如果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做 AI 人工智能方向做科创，或者做文创，或者是要想到一个就非常人文和创业融合的气氛很好的一个城市的话，你可以来惠州看看。然后这里的成本会比较低，政策很好，环境也很好，人也特别的非常的友善和亲和。
1: 好的，感谢丽莎。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9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咱们开场曲走着。

这两天啊，跟朋友们聊天啊，见了他的面，第一件事他就是质问我为什么回消息那么慢。我有吗？这我没有吧？说我老不回的消息，我说可能是因为我缺乏安全感吧。当然了啊，我是属于开玩笑的啊，安全感爆棚。但是现在有很多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啊，总是害怕出错，在一件事情上习惯性的反复确认，这种习惯被称为强迫性疑虑啊，又叫强迫怀疑症啊，就是经常疑神疑鬼的啊，你怎么经常怀疑自己做过的事情啊没有做好，这是一种症状啊。那些总是正在输入却迟迟没有发出消息的人，或许正在深受其害啊。对，你会经常发现你们俩聊天的时候啊，你一个消息发出去了啊，他是半天啊，全是点点点，正在输入，干什么呢？啊，也欢迎大家今天来留言讨论讨论，您觉得那些回消息回得很慢的人是不想聊天吗？是。但是有些人真的回得很慢啊，但是我是属于这种什么呢？我看到一定会回的那种。这个听说有些人呢，他看到之后他不回，他想一下再回，然后就忘了。好，今天来聊一聊啊，你身边那些回消息很慢的人啊，拉黑了吗？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依恋说了，我经常觉得是不是我发的消息太幼稚了，以至于对方不想理我。我跟你说，这个得一分为二的分析。首先，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换句话说，是同性还是异性，是吧？如果是异性，又是同龄，这个就再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吧？如果对方你就是刚刚你们就是相互之间彼此有好感，那这有可能他就是不想理你。杨角说了，苍天呐，啊，这不就是我女朋友昨天问我的问题？我真的是太忙了。忙碌，我觉得其实你有的人，其实你相处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啊。如果这个人你一相处你感觉他平时挺闲的啊，他就是不回你消息，那咱们就要么就拉黑，要么等一等好吗？谭梦说了，那些说自己去洗澡的人真的去洗澡了吗？洗3天吗？啊，这你咱们就是说就有可能他可能会洗一辈子，你知道吗？啊，这个你就坦然面对吧好吗？啊，黄正豪说了，可能就是忙，我也会对别人做这种事情啊，不回就等会儿回，调整心态。其实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我也不回，但是你这个不回呢，往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确实是没看到，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当时是非常忙啊，来不及打字啊，发语音的话旁边全是人，所以你就选择搁置一下啊，这一搁置就搁置笑了啊，不是就搁置忘了啊。对，所以你这个就很正常啊啊！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3天以后了，是不是啊？啊，这个桃子说了，可能是故意的吧，想引起我的注意。哎呦，你真太自恋了。

确认自己话没说错吧。发出去之后还要再看一遍啊，自己有的话呢啊，没有下次咱们就是再修改啊。如果对方没回复的话，我们就会老盯着啊。有的朋友比我当时更过分啊，他们公司用的呢是这个已读的功能软件，他发出去之后还反复的查看对方是不是已读，这回个消息太累了吧。所以类似这种强迫怀疑的，还有当你出行坐车或者坐飞机的时候，买票的时候看一遍座位号，登机的时候上车的时候再确认一下，坐下之后抬头再核对一下，但凡旁边来个人多看自己一眼，第一反应不是他喜欢我，而是没做错吧。最常见的这个强迫怀疑症啊，就是日常定闹钟啊，上床之前打开闹钟，八点定一个，8:05定一个，8:10定一个，8:15定一个，反正不知道定十几个二十个。然后几个闹钟都开了，放心了啊，放下手机睡觉之前再看一眼闹钟开了没有，睡着之前不放心再看一眼，结果早上6:00自个儿醒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1: 定点光区就位，
1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1: 主副机位预备，
10: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3: 氛围、
11: 舞美、
10: 节奏
13: 都不是，
10: 是主角。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5: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关于很多啊强迫怀疑的情况出现啊，这个。你比如说饿了之后点外卖是吗？也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确认是不是免配送费，不免不点，确认满减是不是真实，不减不点，你看多会算账都是。确认有没有这个餐具费或者打包费，不能太贵，太贵不点，确认能不能用红包，不能用不点，这就是我们点外卖之所以这么慢的原因。但是其实这是我说的普遍现象，你看我就不这样，我一般情况就是，哎呀，这个好不好吃呢？不点。
13: 那个好不好吃呢？哎呀，好像也不是太好吃。这个评论比较低啊，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这个月销量啊？哎，肯定不行。那个怎么那么多的月销量？肯定是刷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造成了外卖点的慢。
15: 当然了，朋友圈也是一个经常出现强迫怀疑的地方。你比如说编辑图文之前要先选好分组，抱怨单身这事儿呢不能让家人知道，要不又得相亲，出去玩这张照片呢不能让朋友圈美女看到，要不然他们觉得我不够帅了。发送之前仔细确认分组，1234567890，嗯，都屏蔽了啊。发完之后还得刷一下啊，刷新一下，在脑子里确认分组有没有差错啊，但凡有一点不确定记不清楚赶紧删了重新分组。不过现在有新功能了，不用删你也可以分组啊。

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换句话说应该就算是强迫症啊，就是说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强迫事件是吧，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聊到的啊，朋友圈啊经常会编辑好文字啊，不自觉的啊分组了再想啊，三思而后行，分完之后最后想着哎有一个人没屏蔽啊，当然还有保存键啊，你建好文档一个字都没写，先浅点一下保存啊，每完成一次就点一次保存啊，完成之后呢关闭文件前还要点一次保存，而且不是点一下就完了，那个手指它好像有自己的想法，它咔嘣咔嘣咔嘣点好多次，这样才算是这个有安全感。后来呢每一次打开文件查看的时候，即使你是没修改也要点保存啊，就是这么神奇。所以心理上说呀，这个强迫怀疑这件事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这个世界上最让人这个容易没有安全感的呢，大概就是手机电量啊。我有一朋友在外边没过多会儿呢，就看一次手机的电量，低于心理的安全值，马上开省电模式。一到家或者是公司，不管还有多少电，一定要插上数据线。充电的时候，就算不用手机，也经常查看充多少。你说，是不是这是不是一种病啊？这是。而且一旦插上电必须要充满或者是90%以上才拔下来，我也是这样，这我这一点我承认，就我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充电的话，你充到80%实际上可以拔下来了，不行必须100%啊。那你如果说80%想玩手机怎么办呢？插着线玩。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关于手机充电那事儿，我看很多小伙伴有话要说啊，就是说这个怎么我也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感觉啊，没有安全感啊，好像必须得充满了，而且呢手机一旦低于20%的电就开始特别的彷徨。其实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特有安全感的人啊，我哪怕手机只有3%的电我都很淡定，我都啊。上回跟一哥们儿出门啊，我手机没啥电了，我就拿了一个充电宝充着电。过会儿呢，他说他手机也快没电了，我说没事儿，我手机还有电，充电宝借给你吧。他说你要充到多少？我说15%就够了。那个你多少电？他说我目前45%。哎呀，我就唯一反复确认、强迫怀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今天够不够帅？真的，我可能我是深度、重度在这一方面是强迫怀疑。出门之前反复的。看一看自己今天这一身啊，今天这个帽子戴的够不够别致，主打一个嘚瑟，发型 OK 啊，穿搭 OK， 精神状态 OK 啊，这个电梯里头要镜子照一照，哇，很 nice 啊。上车先不启动，先打开这个车前面遮阳板，遮阳板里头有一个这个小镜子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不确定啊，这是不是特别的不自信呢？这个事儿还是有点自信过头了，有点啊。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很多关于在生活中那些回消息比较慢的人是怎么个情况啊，包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叫做什么呀，叫做一个症候群，叫做强迫性怀疑啊，或者是强迫性疑虑啊。你比如说开车在路上打开导航，但是有的朋友呢会不放心导航啊，开车出发之前自个儿先把路线过一遍，有语音播报也不放心语音播报，转弯总要自个儿看一眼。我爸就这样，我有时候都怀疑图标上标的向右拐，导航总不能让你往左拐吧，啊，你怀疑个啥呀，到了陌生路段见啥啥不熟悉啊，经常怀疑导航错了，或者自己错了，于是关掉导航重新开。不是你关了也是一个路啊，为了验证路线正确，我爸有的时候打开车的导航的同时还会把自己的手机导航打开，两个一起看，结果发现一样。说到底啊，类似于这种反复确认的情况还是出于自己对未知的不确定，怕自个儿出错。但是呢，人只要在睡觉啊，只要在活着啊，他就会犯错，是不是啊？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不会犯错，你睡觉的时候还有时候梦游呢，你说是不是啊？啊，你吓人一跳也属于犯错啊，对吧？啊，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说呢，这大概呀，不用对自己太过于严苛，小心谨慎是好的，但是也不用总是让自个儿提心吊胆的，松弛一点，这样子的话呢，整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有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该如何度过苦夏啊。
5: 是的，
4: 说到这个苦夏，我觉得首先夏天大家都知道比较难熬啊，除了高温天气，还有这暴雨连天的这种汛期，
5: 就是又闷
4: 啊，是，所以就是又热又闷都不太好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苦夏究竟该如何应对。
5: 对，当然不能是我们两个人跟大家聊了，我们依旧请来了这个像绿野仙踪说的美丽的高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艳晶老师。欢迎高医生，大家都已经非常熟了。
6: 谢谢两位主持人啊，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好，我呢叫高艳晶，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啊。那么咱们先说两句啊，其实呢，就是我记得啊，雪莱说啊，这个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想啊，虽然现在大家可能还热，可能现在还有雨，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夏季的啊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已经过了，所以呢，现在开始虽然是有雨，但说句实在话，现在雨过去了以后，你会慢慢的感觉潮气其实慢慢在退去，另外呢，下一场雨后呢，你也会稍微的凉爽一点，秋天就不远了啊！大家其实放松心情呢，要不然我现在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对付苦夏，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苦夏大家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现象，因为今年呢因为特别的热啊，那么很多同事会出现什么现象，无力头痛，另外呢身上会出现燥，
5: 对，
6: 睡不着觉，另外呢还有食欲不佳，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苦夏常见的这么一个症状。那么夏天实际上特别是三伏天也是对咱们身体呢一个最大考验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对应咱们最好的第一选择呢绝不是吃啊，首先是心理的一个建设，是什么啊，哪儿凉快最好哪儿待着，真的大家都知道王羲之啊，那是咱们的一个书圣啊，他有两个帖子啊。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帖子，那个一个叫毒热篇，还一个叫什么热死了篇，是他给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朋友写的信啊，写的信贴上就是说太热了，大家各忙各的吧，我热的已经动不了了，你就别来串门了，我招待不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热到了吃不下饭呀，反正就劝大家一句话，什么别动。那么大家知道颜真卿啊，那是咱们国家楷书的那个鼻祖啊，那肯定有很多人希望拿到他的墨宝。那么他也有一篇给他那个叫《中下篇》，就是也是三伏天给他朋友写的信，说太热了，我已经热得我动不了笔了啊！你想让我给你写的东西，等出了福再说吧。所以这些体验的都是一句话什么呢？能歇着就歇着。那么大家听到这个大暑天的时候，其实白居易就专门写过一首诗，他就说什么特别热的天适合什么，你就是说拿一个凳子坐在院子里头啊，看着那个花，他的院里会有一些花，然后呢感觉到微风拂面，头什么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放空，
1: 让自己静
0: 下来，让那静下来啊，心静自然凉。哎，这是咱们第一位的啊。那么第二位的，咱们古人怎么办呢？躲下呀。这像米蒂又写一篇什么？哦，躲下喽。他去哪儿了？他上山了，对吧？现在你看旅游有到山上，到草原，他确实是很凉快。还有什么呢？咱们可以泛舟，在这个船上的，那么凉风袭来，你就会觉得哎很凉快。那么你知道咱们过去的时候，从汉代的时候，咱们汉代的时候有一种宫殿，你看皇上是什么呢？在这个宫殿上面，他可以把水引过去，就是水通过这个宫殿的顶，然后在这宫殿的那个边缘，它会形成这种水幕，这样就可以
1: 隔绝热空气，
0: 隔绝热。另外，你能可能在屋里呢，还能欣赏到这个像这个泉水的这种感觉。这个都可以，就是说，第一，心静；第二，你要想办法去避暑。这种行动是什么？是咱们的行为，
1: 主动的。
0: 先不是吃，因为大家知道啊，这吃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推荐一个东西，要适合不同的人，对吧？因为咱们人有不同的体质，对吧？你看到夏天的时候，有的人热的大汗淋漓，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空调开，有的人一进空调的屋子要戴上帽子。要整个穿上长袖，
1: 或者就是说你给我找个毯子，我得盖着
0: 点，对，得盖上玩，而且他必须得盖上，而且那空调吹一会儿就是不行，你必须得关上。这属于什么呀？阳虚型的。那么阳虚型的实际上夏天这个高温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痛苦。那么我对于这些觉得特别痛苦大汗淋漓的这个湿热症的人，我说哎呀，你吃点苦的东西，对吧？夏天吃苦胜进补。那如果我要对于阳虚的人来说，他不能吃啊，他吃完以后是伤身体的。那么对于他的时候，咱们大暑也有一种就是一地方的习俗，吃什么？喝的是羊肉汤
1: 啊。
0: 羊肉汤是热性的，对吧？你吃完了以后大汗淋漓，它可以把痰热去掉，另外呢也可以补一下自己身体里的正气。对于这些气虚阳虚的人来说，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补益作用。所以就是说，对，咱们谈任何东西要针对人，
2: 是
0: 不是说推荐一个东西大家都去吃，这样是不对的。
1: 没错
0: 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走。
1: 高主任哈，就是我们在中医上该如何定义这个苦夏？哎，什么是苦夏啊？
0: 因为大家苦夏呢，就是说刚才我开始的症状，大家都肯定能看得出来。因为高热的情况下，你大汗、浑身无力啊，晚上睡不好觉，是吧？饮食不佳，另外可能会出现这个如果要是初中暑状态，可能身体还出现微微的一种发热的这种状态，这都咱们表象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也应该谈一谈，其实现在的医学能很明白的说出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首先你大汗淋漓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咱们身体里头其实含水量是很高的，对吧？70%都是水呀。那么这个时候很热的情况下，你出大汗，咱们身体的水就会不足，对吧？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时候我就使劲喝水。那么一会儿我们讲喝什么样的水，对吧？那么咱们单独是需要补水，但单独补水行不行？因为咱们汗水里还有无机盐呢，对吧？你们里头像钾、钠、钙这些离子它要流失了，流失这个时候你要单纯的补白开水不行啊，咱们还要有的时候要适度的根据你的情况要加一点无机盐，特别是钾离子丢失以后，钾离子对于调节咱们这个身体的功能，特别对于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是有很强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你夏天适度的来说一些瓜呀、 是吧？比如说这个苦瓜类的啊，比如说香蕉啊，这些东西含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时候大家可以吃一吃，因为你除了喝水之外，你还要补充这个东西。
1: 嗯
0: 啊，你的当你的水不足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因为咱们身体这个血液啊，血是气母，对吧？它载着气运行的。那么当它水缺的情况下，咱们整个的营养的供应推动是不足的。那么一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到，那么可以这个时候看到晕晕沉沉的，干活没劲儿了，
2: 嗯，
0: 是吧？那么脑袋也像是就是说有湿不缠的情况下，就呜呜通通的，就有一种雾，
2: 人家说说脑雾的感觉，
0: 那种感觉，
1: 蒙蒙的，
0: 蒙蒙的那种感觉，
1: 哎、
0: 这就是湿，咱们说点湿缠头的那种湿不缠头的感觉。另外呢，咱们消化系统的消化液的分泌一样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呢，它会有一个对抗性的自救反应，因为外面很热呀，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咱们的身体呢，也会可能要自动的这个温度就要上升，因为它散热受到影响了。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是可以，咱们的大脑神经是指挥咱们的神经这个温度调节中枢降下来一点，把温度降下来一点，
1: 嗯。
0: 但是这样一降下来，大家想到兴奋的是什么呢？是副交感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的活跃度也不高，是吧？你吃东西也没有兴趣啊。所以夏天为什么咱们刚开始讲心静啊，不要做特别剧烈的活动，多休息，
1: 嗯
0: 啊，这就是说你造成苦夏的这些原因。
2: 嗯，
0: 那么咱们从过去的这种常年的这种对抗苦夏的这种方法啊，看到的表象，以及现在科学能够发现它的原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2: 嗯，对，
0: 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就可以来应对了。
2: 是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这个话题。
5: 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能碰到，哎，感觉是你不舒服的情况，但是有一点特定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啊，带着孩子去旅游，给我们发微信说，哎呀，孩子好像就是有点中暑了，说，哎呀，在外面都特别热，特别闷，因为是青岛那边嘛，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就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舒服了，就得喝藿香正气，对吧？
6: 对。
5: 喝完了之后说这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所以是不是如果真的我们中暑了，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症吃不同的药，或者去解暑？
7: 对极了，刚才主持人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孩子是处于什么状态？他在旅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家到青岛去呢是在海边，很凉爽的，是吧？可是这孩子当时是在外面，他除了湿度之外，他是在动，他是在运动。所以就是说咱们中暑啊，其实咱们中医很早就分成两种，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阳和阴是对就是说相互对应的

0: 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1: 嗯，
0: 阳大家知道就是动感很强的，是吧？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的中暑，包括咱们现在这回提到的几个热射病的中暑，实际上都是阳暑，就属于它在大太阳地底下运动，运动以后呢，就会出现大汗淋漓，那么身体就会缺水。那么这除此之外呢，他的身体因为缺水，再加上外面很热，他再加上运动，自己产生了很多的热量散发不出去了，外面温度很高，然后造成自身的温度非常的高，超过了38度，那么等于说就处于一种高温的状态，就会出现这种什么神经系统就会紊乱了，就可能抽筋啊，再加上昏迷啊，完了浑身的不适，或者是呕吐，拉肚子，这种根据你身体，可能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啊，可能你的心血管系统不好，根据自己就是说薄弱环节它表现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阳暑，那么针对阳暑大家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个人迅速的抬到比较阴凉的地方，他不能再晒着了，他要阴凉的地方，另外浑身一定要温水给他擦，不能用凉水啊，因为他刚刚的受到刺激，整个的你要凉水，那么他本身表面的这个毛细血管立刻他就会封闭，封闭了以后内热就散不出去了，用温水擦洗，然后给他适度喝点水啊，如果是属于轻度的，缓一会儿它就好了，它就好了，这你要喝一点水，或者吃一点比较清凉的，比如当时有西瓜汁儿啊，或者这个是一个适度的水果，这个绿豆汤，这些东西对它都是有好处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我就是用到的这几个食疗的方子呢，都是用一些清热的东西。
2: 对，
0: 那么实际上清热的东西咱们知道啊，气暑的药有很多，大家现在听的最多的是藿香正气水，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藿香正气水一会儿我们谈到，它属于现在咱们越来越常见的是阴暑，那么这个孩子动的是阳暑，那么阳暑实际上我小的时候一般来说藿香正气水见的很少，我们听到都是什么是人丹呀，
2: 啊，对，
0: 那点粥都是人丹呀。其实人丹呢有两种，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啊，咱们人丹一个是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啊，丹是丹药的丹，还一个呢就是仁义道德的那个人啊，这个丹是两个，是两个丹药，这两个丹药呢都是治疗阳暑的。那么实际上它整个这个药物的基调都偏于寒性的，就偏于寒凉的，但是它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一撇一捺的这个人，他对于我们出现了脾胃功能不和，比如说吃不下东西啊，呕吐啊，这个拉肚子这种现象，因为它这芳香化湿的，对于这个针对于肠胃道的药，它的组方里头这个含量比较多，所以针对于这个症状的人，就一撇一捺的用那个人丹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头馋、头痛、头脑不清楚，就是一热到这肉热上头的这种，那就用一撇一捺那个人，那个人丹。但是这两个药，大家对于阳暑就是运动啊，在外面运动产生的这个中暑
1: 的
0: 情况下，要根据你的情况去选择。
1: 明白
0: 啊，这两个药大家听好了，这两个药呢，一个是偏重于解这个头部的这种雾啊，或者头痛啊，或者是头晕啊，或者懵懵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呢就是治理肠胃道，效果会更好一点，但他们都属于阳暑性，就是你在太阳地底下运动以后产生的那种中暑的症状，要采用这种方式。
2: 对啊，然后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们啊，说是这个如果症状严重的还是要就医。当然了，就是我们上述说的都是这个症状，您是能自己缓解的，然后针对您
1: 应急的一些。
0: 对，一个是呢，就是咱们自己谈，因为中暑呢，咱们谈的这个自己能用的，咱们这些药呢，都是属于非处方药，是可以自己备。就你出去中的时候，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就是说这个中暑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2: 是的，是的。
0: 他从刚开始有这个症状，然后到轻中暑状态，到重度状态。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当你发现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一定要终止你的活动，想办法，尽量不要把它发展到重度。即使发展到重度，咱们需要确实需要到医院去，但是呢，确实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2: 对，
1: 尤其是
0: 要到那个，
1: 尤其是现在的暑期，大家现在
0: 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就闪一闪，
1: 是
0: 避一避。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药，你适度的带一点，觉得自己就是不舒服的情况下吃一点，不要让自己到了中暑都已经浑身火烫，觉得有点神志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再往医院送，不要到这个情况。
2: 是，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爱运动的朋友啊，就前两天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早晨还是坚持去一大早跑步，跑完就觉得
0: 不
2: 舒服。
0: 这点你听好了，他是不舒服，但是你知道吗？他还有这一句话，这个节点很重要，他是一大早。对吧，他在他你就知道，就是说咱们现在比如到夏天，并不是说

0: 这种重度的情况下，如果自己，因为咱们要是说啊，都到那时候找医院，咱们就不做这个科目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就没有这个意义了。这个确实能不去，就是说不要到那种症状，自己能解决，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小最小。
1: 是啊，也跟大家提个醒，如果您出门在外要旅游的话啊，一般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基本上中午时段，要么就在办公室，要么在家。但旅游就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来都来了啊，我就要一天都在外面玩。
0: 那时候我就说嘛，你可以养乳，但是你说的很对呀，咱们一般情况下我不动了，我依然会中暑。
1: 对，
0: 中暑这个时候，一会儿可能咱们是不是就要讲一讲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咋回事？
1: 是，大家可以备点东西一块出去。我们看看，我发现今天这个互动特别的积极啊，就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避下的这样的好方法。我们看大家怎么说的好不好？白小云说了，喝茶水、绿豆汤、吃西瓜、冬瓜、苦瓜、黄瓜，然后呢，
0: 这都是利水，而且偏凉性的。
1: 对，然后空调呢也不要过凉。还老顽童说。你看这两人就说的不一样了，老顽童就说了，这个就是要少吃一点冰的啊，少喝点冰
0: 的，对呀，
1: 要喝点热茶。
0: 有对不同体质确实是，因为你喝热茶以后，他也喝完以后，他有的时候他那个汗是挥发出的，不同的体质啊，是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冰，就是咱们为什么有时候吃冰会出现问题。咱们身体的消化系统啊，最好的温度就是咱们各种各样消化酶非常嗨的这个温度是36到37度，也就是当你吃完饭的情况下，你用冰，你瞬时你可以想到它下去的温度是什么，
2: 一下子凉了，
0: 一下就凉了。凉完以后咱们这个酶马上就蔫了。这个时候你
2: 想更容易出现夏天那种哎呀不没有食欲或者不消化。
0: 因为咱们中医的说法，咱们脾胃是喜欢暖的，
2: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要从护养脾胃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条件好了，咱们不出去在家里头依然中暑，这个时候咱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是藿香正气水。大家想到其实就是很简单，藿香正气水它总体来说的这个药它是偏于温性的。是，就跟这个老顽童说的，咱们少吃冰啊，咱们喝点热茶，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现在空调冰箱一上来以后依然会中暑啊。咱们其实累了，咱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林黛玉吧。林黛玉那是大家知道她很弱，第一我觉得肯定气虚，第二她肯定是阳虚。那么大家记得啊，这个有这个红楼梦里有一章节，就是贾府全贾府都到这个道观去打桥去了，打轿，就是说去祈福啊，去避灾，去那就是一个张道士嘛，请他们去看戏。那么林黛玉回去以后就觉得不是，你想林黛玉是不动的，那么实际上她中的是什么，是阴暑。为什么她中？第一，她一不怎么运动，是吧，到那儿确实是在树荫底下她受的是那个寒凉的那个风，这是第一。第二，她的身体本身就是弱的。那么第三就是他在那儿受了点气，大家记得吧，他去了以后那张大夫当时呢是给了贾宝玉一个脆香的金麒麟，他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哎呀，说这个宝姐姐有一个金锁，说那个史湘玉有一个什么什么金麒麟，他心里的紧张，大家看情志不好。再加上身体虚，再加上在那儿确实凉风吹了，回去以后就中暑了。那么大家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呢，是香茹饮。香茹饮的组方是什么？香茹，这个白扁豆，还有厚朴。其实它跟咱们藿香正气水它的那个思路是很相似的。那么这个香茹本身它也是辛辣，它跟这个藿香它的功效是有比较相似的地方。那么白扁豆啊，它有祛湿。
1: 那高医生，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
2: 下期节目
1: 再跟大家接着聊。
2: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10: 大家好，我是君毅，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9: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10: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9: 算是被严重低估。
10: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9: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10: 葫芦岛，
9: 丹东，
10: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9: 就在这里取的景。
10: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9: 也是宣传文旅了。
10: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9: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它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10: 真是，
9: 真的可以哈。
10: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9: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10: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1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9: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凉快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10: 我觉得
9: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10: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首先我没去过 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国门嘛，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9: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10: 是的，
9: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10: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
9: 哎，
10: 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9: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10: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9: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10: 对对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9: 是
10: 这三三幺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9: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 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
10: 没错，
9: 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到吉安那天已经7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9: 当然
10: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9: 是
10: 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9: 很热情
10: 很热情的那种感觉。
9: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节奏。
10: 没错，
9: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0: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9: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的第一站。
10: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9: 你的 KPI
10: 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

0: 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去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就在那儿，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1: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1: 有那种像瞭望台的那种。
0: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来来往往，
1: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0: 对，有点儿，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

0: 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2: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1: 就是因为
2: 范围，
1: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2: 一部分
1: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2: 对
1: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2: 嗯，
1: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2: 是
1: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2: 会有回应是吧？嗯，
1: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2: 哦，
1: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给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2: 哦，
1: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2: 学习
1: 啊，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2: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1: 对，不太一样，就是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2: 对，
1: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2: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1: 其实半天就够
2: 也够
1: 啊，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2: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1: 就是我
2: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1: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
2: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1: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2: 北边，
1: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2: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1: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2: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1: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2: 就降下了，
1: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2: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

0: 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5度左右。
1: 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0: 多穿点，
1: 多穿点。但其实不用、啊、我们这次
0: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1: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0: 秋装
1: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那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0: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1: 我
0: 们北半球
1: 没有跨那么远，
0: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1: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0: 紫外线是充足的。
1: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啊。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比较有必要。
0: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1: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8-9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0: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1: 对，
0: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五女峰。
1: 对
0: 吧？
1: 是的，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0: 吸氧圣地嘛。
1: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0: 很清爽、
1: 啊、很清爽、很轻松、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五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一天的时间。
0: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1: 对对，
0: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1: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啊、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0: 节奏也很慢，
1: 节奏特别慢，
0: 每天都载歌载舞，
1: 我这么开心吗？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压入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看到两岸
0: 对岸的生活、
1: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国理想研究说，傍晚时段人体热量代谢是可以达到峰值的，身体燃烧脂肪效率最高。无论大家的饮食和睡眠模式如何，新陈代谢率都保持同步，而下午的晚些时候，或者是说到了傍晚的时候，热量消耗就达到了峰值。傍晚时段人体每小时会额外的消耗 0.02 千焦热量，所以各位要减脂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傍晚的这个好时光啦。来听许巍《我的爱》。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买了一个西瓜之后呢，都会选择吃掉一半，另外一半切开放冰箱。其实西瓜切开之后四小时最好能够吃完。有人就问，切开之后盖保鲜膜好不好呢？答案是，如果没有放冰箱，无论盖与不盖，四小时之内都要吃完。如果选择放在冰箱盖保鲜膜，可以避免在冰箱内的串味，当然是最好的办法。那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按量购买，西瓜放久了都是会变质的，尤其是家有老人小孩的朋友，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都需要注意了。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锦绣啊重唱的交换日记。写日记这个事情啊，似乎和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记录日记是多少年前吗？那天清理小时候的东西，清出来一个日记本，翻一翻是在自己十五六七岁的时候花季时期写的东西，觉得还蛮珍贵和美好的。比如说有一篇是我发现我的新同桌给我偷偷的递了一张字条，问我明天可以一起吃早餐，下课后可以一起踩单车回家吗？然后我在日记本里面就写下了当天的心情，我同桌约我下课后一起回家，被妈妈看到会不会以为我早恋，还有很多很多。一句话记录当天的心情，还蛮好笑的。那本日记被我珍藏了。对于七八零后来说，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花季时期，这些手写的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成年后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儿时那么轻易的得到结果，你一哭一闹就能让大人服软。后来慢慢发现，任何需要你得到结果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做铺垫，千万不要以为淡泊名利就不用去奋斗。在这个时代，仅仅是维持现状也需要不断努力，任何事情包括爱情。来听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永远的晴天，也没有永远的雨季，晴天晒太阳，雨天听听雨声，这就是心情。有时候心情不佳，总是会因为你把自己想得太好，你觉得这个是你应该来做的，或者是那个应该是你给出的最佳答案等等等等。但你永远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享受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快乐，或者说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某些日常。来听一首歌，Eason单车。

陈奕迅的单车，我记得我爸年轻的时候有一台28单车，我妈说这是承载了他俩爱情的一个见证吧。我不了解爸妈那一辈的爱情，大概是传统一些的，用书信交流，用单车接送的简单快乐，没有电子产品，没有娱乐方式，想一个人就走好几公里的路去楼下等他。虽然说一路看着我爸妈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但也是吵也吵不散，骂也骂不散，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继续为对方撑伞的状态，想想也是他们的幸福吧。来听下一首歌，叫做《所以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兴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堤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一直觉得给一个女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这是你喜欢她的时候最基础的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最擅长的就是逃避和假装。每当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悄悄地收回自己的心，假装我也不在意你，我也不怎么喜欢你。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女孩子，你能给她最好的礼物，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让她感到自己是被偏爱的，让她明白自己是被人坚定选择的。就像是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大多数女生想要的爱其实是被爱。来听容祖儿《谢谢你爱我》。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坏天气。你会不会发现天气真的会影响心情？遇到晴天吧，似乎无论多坏的事情，当你晒一晒太阳，看到阳光，总能够开心一点。至于坏天气呢，尤其是在开车路上，下雨天关上车窗，看着雨滴飘落，要是再放一首悲凉的情歌，很多人情感线就会瞬间崩塌。当然这是很多人的日常，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就是当你喜欢的人给你肯定的时候，无论好坏天气，在你眼里都是晴天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FBOYS 盛夏的盛夏。以前看他们三个人都会觉得是三个小男孩，时间慢慢陪伴长大，竟然有一天在综艺节目上突然觉得这三人已经变成大男生了。易烊千玺从拍了那一部《少年的你》之后呢，那些妈妈粉也是会表示说有一种看着孩子长大了管不住他要去谈恋爱的感觉。好吧， TFBOYS 终归是要成长会长大的嘛，就像是70后眼里的小虎队一样，现在不也是一群老帅哥了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你说有没有一种脸型是那种看上去永远都会比同龄人减龄的脸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林俊杰这种应该算是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娃娃脸，但唱起歌来呢又是苦短情长，笑起来有酒窝，你说是不是讨喜型的长相？这首歌是作为一部偶像剧《爱情睡醒了》当中的插曲，据说起初是因为听了经纪人的一段苦难经历有的灵感，后来在北京的一个饭店亲自哼唱给对方听，让他感动得不行。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坚强，尤其是在很久没有人照顾你感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关心你，他在乎你，那完了，你心里面那道防线一定是没有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奇显得太傻。现在很多人都不傻了，知道及时止损，知道充分的保护自己。于是尤其是在三十加的年纪之后，很多人都不相信你还会遇到那种可以爱得轰轰烈烈的爱情。我有一个大龄的女闺蜜，上次和她聊天，她说她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生喜欢她。当男生很坚定的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她说她过了那个敢爱敢恨的年纪，也没有了那个勇气和时间去消费爱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两种人吧，一种是会像他这样，还有一种是会及时享乐吧。你会怎么选呢？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1: 怕不怕？
10: 就是怕。
1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1: 那你劝过他吗？
12: 劝过呀，不听。
9: 孩子小，道理大。
1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5: 不能乱开车。
16: 妈妈，你开款呢，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12:06，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在节目一开头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来自东莞慈善会的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意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啊，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出去玩，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呢，作为大人呢，自己是不想出门的，但如果孩子想出门的话呢，还会考虑带孩子出门啊。那么你看哈，很多人呢带孩子出门去旅游，但是呢这个出门旅游呢啊，是不是一定对孩子是最好的呢？其实不一定。那我今天呢看到一篇文章啊，在讨论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说它一定是对的哈，我们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看看您是否认同他的这种说法。他说呢，你看啊，普通的家庭如果攒了大半年的钱，带着孩子啊去逛景区、逛乐园，但是有的家庭呢，反而会关起门来给孩子啊搞多巴胺的熔断啊。为什么他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周啊，往往呢是很多家庭的灾难周。啊，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场景，孩子呢早上死活起不来呀，坐在书桌前也是眼神涣散的写作业磨洋工，动不动啊就发脾气掉眼泪。老师呢在群里头呢会委婉的提醒说，孩子的心还没有收回来呢。家长啊在家里气得血压飙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在这种长假当中呢，爸爸妈妈花了大价钱，亲手啊把孩子的多巴胺阈值啊给拉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高度。脑科学研究表明，多巴胺呢其实并不是快乐物质啊，它是驱使我们去寻找新鲜刺激和及时满足。我们来看一下呢，很多家庭的长假就是这样度过的，带孩子去人山人海的网红城市打卡，去声光电极度刺激的大型游乐园，去吃各种高糖高热量的垃圾食品，在漫长的车程当中啊，为了孩子安静，直接呢把手机和平板扔给他们，去刷短视频打游戏。那么这些活动呢，其实都是高浓度短平快的多巴胺的刺激啊。当一个孩子的大脑连续七天都习惯了100分的强刺激之后呢，你让他突然回到只有20分刺激的课堂上，去面对黑板、粉笔和枯燥的课本，他怎么可能坐得住呢？他的大脑啊会疯狂的抗议，觉得眼前的书本呢简直是索然无味。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假期综合征啊，本质上呢就是大脑的阶段反应。而那些真正懂教育的聪明家庭呢，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们深知啊，保护孩子的注意力比带他们去见识所谓的世面要重要一万倍。于是呢，他们选择啊，在长假呢，就是不会去选择这些强刺激的项目哈，反而呢进行多巴胺的熔断，主动的去切断高刺激源，让孩子的大脑神经递质恢复到平静敏锐的初始状态。很多父母啊有一种补偿的心理，平时上班忙没有时间陪孩子，好不容易放一个长假，一定要带孩子去最贵的地方，以此来证明自己很爱孩子。但是这真的是富养吗？你花了几千上万带着几岁的孩子在高速上堵车，在景区里看人头，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睡眠习惯啊，饮食习惯，孩子呢累得哇哇大哭，大人烦得大吼大叫。在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见世面当中，除了满足家长在朋友圈发一个九宫格的虚荣心，对孩子的认知提升啊是微乎其微的，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感官超载。所以呢，真正的富养啊，从来都不是物质上的无底线的堆砌，而是认知上的高维的引领。聪明的父母明白啊，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不是信息，而是专注力；最顶级的快乐也不是多巴胺的狂欢，而是内啡肽的沉淀。多巴胺是唾手可得的廉价的快感，而内啡肽呢，则需要通过克服困难、深度思考、延迟满足才能获得。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湖岸路从大学路到环湖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文明路从泰沙路到虎门南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刚才呢给大家说到啊，就是国庆长假呢，很多家庭带孩子出去玩，而且呢选择那种网红的城市啊，网红的景点呐、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声光电啊，极其刺激的游乐项目，像这些呢其实未必啊对孩子好，因为呢它是对孩子的多巴胺呢进行刺激，孩子的阈值被提得很高啊，他回来之后呢是很难去面对枯燥的书本的，所以呢这种啊休假的方式啊，那么很可能呢爸爸妈妈呢是为了说表现啊对孩子的爱，但是实际上呢孩子最后回来呢就没有心思读书了，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啊把状态给拉回来哈、啊、把心给收回来。好的，那么接下来如果说你也想要让孩子拥有强大的内核和持久的专注力啊，不妨呢在啊之后的假期或者是周末啊来尝试一些多巴胺的熔断的策略。那怎么样去熔断呢？第一呢是允许孩子无聊，把时间留白，不要把孩子的假期安排得像赶通告一样的密不透风。心理学发现哈、啊、无聊呢是创造力的温床，当孩子抱怨妈妈我好无聊啊，不要立刻塞给他一个玩具或者是电子屏幕，让他去发呆，去观察阳台上的蚂蚁，去拆解一个废旧的收音机。当外部的刺激降到最低的时候呢，孩子内在的探索欲啊才会被真正的激活。我们啊如果就是听比较多的人啊分享他的成功的经历哈、啊、实际上很多人呢在小的时候呢都曾经有过这种比较孤单无聊，比如说可能家里没有别的孩子，爸爸妈妈比较忙，还有呢可能有的孩子生病住院啊等等，一段时间啊有大把的这个空白的时间，那么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啊，那这时候可能有的孩子就会选择去阅读，有的孩子呢可能选择去写作，有的孩子可能绘画，是吧，通过这些方式啊，结果呢孩子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这种无聊孤独之后呢，反而呢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啊，内在探索欲啊被激活了，然后呢就在这个方面呢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啊。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我不说他是谁啊，他是一个动漫的画家，然后他自己呢16、17岁啊就已经开始有了非常好的创作，那么实际上也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体不太好，小的时候哈、啊、然后呢住院呐、啊、什么的比较多，然后他呢就会把这个时间用来画画，用来写作啊，就是写这些故事啊，自己把故事创作出来，用画笔把它画出来，结果后面他就走向了这条路啊，就成为了非常年轻的这个作家哈、啊、然后以及画家。那所以呢我觉得不要害怕孩子无聊，当他觉得无聊的时候呢给他一个就是独处哈、啊、能够去精进的这么一个领域啊，当然孩子自己要感兴趣了，那至于是阅读还是绘画还是去做手工啊，这个我觉得根据孩子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但是这种孤独与无聊呢反而会让孩子在某个方面啊会培养出非常强的一种创造能力。好，第二呢是用内啡肽活动来替代多巴胺的娱乐，关掉电视，关掉这些平板电脑，远离喧嚣的喧嚣的商场，带孩子去徒步啊，去爬山。

就是阅读的习惯，每天啊按时睡觉起床，每天呢保持至少半个小时的深度阅读。这种啊看似刻板的规律，其实呢是在给孩子啊建立一种强大的秩序感。一个生活有秩序感的孩子，内心呢才不会轻易的失控啊。所以呢，在这个娱乐至死、算法算计人性的时代，毁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法，就是给他无限的高级刺激，让他对普通的日常事物丧失感知力。我们拼命的赚钱，不是为了把孩子推向消费主义的陷阱，而是为了让他们有底气去拒绝那些廉价的诱惑。所以呢，以后啊，我们在放长假的时候呢，不是说非得要去出远门啊，比着我们要去这些贵的地方旅游，不是的，我们可以试着关上门啊，推掉不必要的社交和拥挤的旅行，陪孩子在安静的书桌前坐一坐，在无人的林荫道上走一走，帮孩子把多巴胺的阈值啊给它降下来，把专注力和感受力提上去，这个呢才是父母亲能够给孩子最顶级的富养，也是拉开孩子人生差距的真正的分水岭。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0: 在你啊，
1: 真的可以吗？红灯停太久，好让人不耐。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2:30。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嘛。

0: 换，多麻烦啊！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好了，说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觉得啊，好像心里哈、啊，有点放松了。之前呢，可能觉得别人都带孩子出去玩了，自己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啊，有一点内疚，是不是对不起孩子啊？是不是因为我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对不住孩子啊？不是的啊，我们不能够完全就是去随波逐流，看到别人怎么做，自己也怎么做啊。带着孩子呢啊，这个出去啊，这个赶一些网红的景点，然后呢，孩子累得不得了啊，爸爸妈妈也烦得不得了，而且还花了很多钱哈、啊，这又是何苦来呢？这种啊强刺激的旅游方式呢，其实，对于孩子的智慧增长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呢，提高了孩子的多巴胺的阈值以后呢，啊，那些啊需要你专注下来、安静下来，去做的事情，比方说让你读书，你就读不进去了。好了，那这会儿呢，给大家呢播一个通告啊。那么这个通告呢，就是各位啊听众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的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会在2026年10月12号的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街热线啊等等栏目，以及呢其他的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会全面整合啊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啊，特此公告。

这首歌呢叫做《一万公里的思念》。距离越远啊，也许呢思念会越发的浓烈。人呢其实是没有必要天天腻在一起的，相爱的人呢可以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各自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偶尔啊，比方说一个星期啊，两个人见一次面，那么啊，当然每天可以通通电话呀，发发微信啊什么之类的哈。我觉得其实人都应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这样就不容易腻。一万公里的思念哈，这个有点远哈，但是呢也有人把异地恋能够处理得非常好的。人呢始终都是要先把自己活好了，然后呢才有余力去爱别人。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最大的功课呢就是要先把自己活好了。怎么叫自己活好了？比如说你能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比较自在的生活方式啊，比较自律的生活方式啊，吃好啊，睡好啊，然后呢心情比较平和，偶尔喜悦，那么先把自己的事情先管理好，那么你能够跟自己独处了，然后你才能够跟别人去相处啊。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

0: 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2: 奋进者的祖国，
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啊，是王仁平老师的文章啊，他讲的主要是关于陪读这件事情。前两天看到一位网友写，他有一个海淀朋友，2009年清华理工科硕士毕业，头部理财公司的高管，为了鸡娃高考，孩子上初中起啊，他就辞职全职陪读，爸爸常年在国外工作。如今呢，孩子高二，家里啊天天火气十足，妈妈心力交瘁，开始反思自己啊是不是走错了。我的孩子也在上高中，他的同学当中啊也有家长啊是辞职全职陪读的。这个故事啊之所以让人唏嘘，是因为它很有代表性，它不是个例，而是一种啊被广泛默认的正确选择。先把陪读这个词儿说清楚啊，狭义的陪读是指孩子学习写作业的时候呢，父母守在身边监督啊，催促检查。广义的陪读呢，是家长为了孩子求学搬到学校附近来居住，投入大量的时间贴身照料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海淀那位朋友呢是后者啊，千千万万张书桌旁坐着的是前者。这篇要说的两头都算，往下看会发现啊，形式有大小，内核是同一件事儿。第一，陪读不是没选择，是筛选后的选择。首先啊，得说清楚啊，能够辞职陪读的家庭本身就有门槛儿。普通家庭双职工都未必顾得上生计，根本不存在辞一个这种选项。所以呢，陪读啊，不是一些家长所说的没选择，恰恰是某种筛选之后的主动选择。家里有一份收入能撑住，才谈得上牺牲另一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再生产》里面讲过一件事儿：学校啊，并不只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他同时呢在做另一件事儿，把上一代的位置相对稳定地传给下一代，传递的东西啊，不只是钱，还有文化资本、见识、语言、习惯。对规则的熟悉程度，陪读本质上呢是用家庭动用自己的资源为这场传递啊加一道保险，所以它不是爱的浓度问题，是能力问题。能够陪读的家庭已经是少数了。轻轻地捧着你的。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里啊，把这个能力看得更细。他和研究团队长期跟踪观察了12个家庭，发现呢，中产家庭的孩子时间呢被成年人一段一段的安排满，家长啊替孩子跟老师交涉，跟机构谈判，孩子从小学会的就是我有权提出要求。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呢，多是自然成长，自己找伴玩，自己解决冲突，大人基本呢不介入。拉鲁啊，把这套差别啊叫做协作培养，他拉开的不只是成绩，还有孩子面对世界的底气。这话呢听着残酷，但是要说清楚一个前提啊，陪读的动机里啊没有坏人。换一个位置，很多父母啊都会这么做。真正的问题就是啊，当所有人都在协作培养，协作的强度就会对啊被不断的推高。好，第二呢，就是为了孩子的陪读，常常是父母在需要。问题呢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心理的层面。以为了孩子为名的陪读啊，往往不是孩子的需要，而是家长的需要。需要存在感，需要掌控感，需要一句我已经尽力了的自我安慰。孩子到了初高中啊，真正需要的不是身边有人盯着，而是呢家里有稳定的情绪氛围，有基本的信任关系，有可以求助啊但是不被评判的空间。这些呢跟有没有人坐在旁边是没有关系的。英国儿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啊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啊，足够好的母亲， 他要提醒的呢，恰恰不是母亲做得不够，而是做得过满。一个事事到位、时时刻刻在场的母亲，会让孩子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自己去处理那些小小的挫败。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照料，而是照料里面流出的那道缝，那道缝里才住得下他自己。学习上的自我效能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啊。班杜拉在1977年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特别指出啊，效能感最有力的来源就是掌握性的经验。一个人亲手做成过一件事情，而被盯着做成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够完全算他做成的。陪读桌上孩子解出一道题，这份功劳最后归谁呢？他心里清楚得很。好，第三呢，就是陪读不是托举而是拖累。全职陪读的结果很少有好的，他把亲子关系压缩成了监工与工人的关系。孩子写作业不是为了学会，而是为了交差。学习变成一场表演，观众是坐在旁边的父母。久而久之呢，孩子不再问我想学什么，只问你要我学成什么样。有人盯着这个环境呢，本身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你不行，你得靠我。于是呢，要么依赖，离开监督就瘫痪，要么反抗，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对抗上，学习呢反而成了次要的。这不是个别的感受啊，研究里的结论呢也不乐观。2014年，美国学者凡夫林等人在《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研究，调查了300多名大学生，发现呢，被直升机式教养带大的学生，焦虑和抑郁水平更高，生活满意度更低，应对压力的能力也会更弱。研究者的解释很朴素，父母替孩子扫掉的每一个障碍，后来呢，都变成了孩子扛不住的一个障碍。于是呢，陪读最残酷的地方就露出来了，它常常不是没用，而是负效用。你不是在托举是在拖累，不是在负责，你是在越界。而这个系统一旦转起来，就会自己咬住自己，投入越多，关系越紧，关系越紧呢，孩子就越窒息，孩子越窒息，家长越焦虑，越焦虑呢，就越不敢放手转到最后，谁都没有办法动弹。第四，把人生压在孩子身上，代价要几代人偿还。辞职陪读传递给孩子的是一种错误的示范。原本呢，对自己负责，做好榜样，才是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现在为了孩子辞职，等于说在告诉孩子，我自己的工作，我的人生都不重要，你才最重要。这看似是牺牲，实则呢是把孩子架在了一个他承受不起的位置上。你放弃了自己，却要求孩子用成绩来证明这份放弃是值得的。孩子接收到的不是爱，是一种沉重的债务感。这种债务感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更沉重的对应概念，叫做心理控制。它和普通的管束不同管束管的是行为，心理控制动的是感情，用内疚，用牺牲，用我都是为了你来换孩子的顺从。大量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果，长期的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是高度相关的，也与自我价值感的低下高度相关。也就是说呢，孩子不是为自己的目标在努力，而是在为还债而努力。为还债而学的孩子，他是学不出后劲的。
1: 春天呢就最好扑蝶噶，夏天呢最好食下凉粉啦。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

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分享这篇文章啊，就是王仁平老师讲陪读这件事情的。他其实呢讲的不只是陪读啊，陪读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呢，你盯在旁边啊，一直盯着他，监督他学习啊，这是一种陪读。另外一种呢，就是把工作辞掉之后呢，专门陪孩子去读书的啊，这种第二种陪读。那虽然呢，第二种陪读比较少见，但是第一种陪读还是比较普遍的哈。关于陪读这件事情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呢讲到哈，这种把人生呢压在孩子身上啊，这个代价要几代人来偿还。因为呢被高度控制的这个孩子呢，他是在为了还债而学习，这种后劲呢是严重不足的。更深的代价呢，是在代际之间。美国精神科医生鲍恩提出过啊，多代传递这个说法，一代人没有处理掉的焦虑会被传给下一代，越传越具体，越传越沉。所以呢，那句啊，咱家全靠你了，从来都不是一句玩笑话。它能够压在一个初中生的肩膀上，也能够先压在他的身上，再压到他的孩子身上。家族的活力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啊被全压耗尽的。还有一层现实的困境，美国社会学家海斯在1996年提出密集母职。他指出呢，当代社会啊对母亲的要求啊已经变成了一种全天候高投入以孩子为中心的模式。他把爱变成了一份没有下班时间的工作。当一个人的生活只剩下孩子这一件事情，付出感和牺牲感呢就会不断的累积，最终啊变成高期待。可是呢，孩子有自己的节奏啊，一旦达不到预期，家长啊就会失落、焦虑，情绪呢也随之而来。这些情绪最终呢都会回流到亲子关系当中，形成一层隐形的压力。说到这里呢，必须补一句啊，在这套安排当中，最先被消耗的恰恰就是陪读的母亲自己。世界缩小成一套出租屋的面积，价值感呢，系在一张成绩单上，连一场病都不敢。

敢生，一次远门都不敢出。他以为自己啊在为孩子让渡人生，其实呢是两个人的人生一起被压了进去。所以呢，我的这篇文章批评的不是哪一位母亲，她是这个系统里离孩子最近也最先被磨损的那个人。要怪就怪那套把母亲就该如此啊当做默认选项的社会期待。五，最好的陪是把各自的人生都还给自己。父母对子女的爱最终指向分离，最好的教养是让孩子学会照顾自己的人生，接管自己的生活，解决自己的问题。真正在乎孩子成长的父母该守住一个原则，对你重要的事情你要自己负责，而不是靠监督和陪伴才去做。叶圣陶先生有一句话，教是为了不教。教育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孩子越来越离不开你，而是让他越来越不需要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说得更加直接，教育即生长，生长没有外在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在每一步生长之中，你不能替它长，你只能给它土壤。落到手上，其实就三件事情：分清孩子的需要和我的需要。每次想要插手之前，先问自己一句，这件事儿是他做不到，还是我不敢放手？前者可以帮，后者只能自己扛。孩子忘记带作业本，你可以提醒他一次，但是不必每天替他检查书包。他忘了写作业，你可以告诉他后果，但是不必坐在旁边盯着他写。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在负责，其实呢，只是在缓解自己的焦虑，怕他落后，怕他犯错，怕别人说一句没教好。可是呢，焦虑是你的，成长是他的。你替他扛得越多，他越没有机会学会那句，这件事儿和我有关。把监督换成约定，不是不闻不问，而是把规则从我盯着你改成我们一起定，你按约定来教。约定呢是两个人签的，监督是一个人举的鞭子。签约定交出去的是自主，举鞭子换回来的是对抗。比如手机使用时间，与其每天抢手机、设密码、查记录，不如坐下来谈清楚每天用多久、什么时候用、超时怎么办，定好了就执行。他违约就按约定来处理，不吼不骂也不心软。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学到的不是听妈妈的话，而是我说的话要算数。把父母自己的人生过回来，保住自己的工作爱好和节奏，让孩子看到一个人是怎么对待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一个每天围着孩子转，把所有的情绪都挂在孩子身上的父母，给孩子传递的信号是，你的人生比我重要，所以呢，你要替我活好。这不是爱是负担。而一个人有自己的事业、朋友、兴趣、烦恼的父母，传递的信号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包括你，也包括我。这种示范比任何的说教都管用，你活得完整，他才能够学得完整。第六结语，教育的悖论在于，你越用力，孩子越容易窒息，你越松弛，反而可能会长出韧性。只是松弛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需要底气，不是经济底气而是心理的底气敢不敢相信，上了中学的孩子没有你盯着也能长好。孩子不是一株需要24小时去看护的盆景，它是一棵树，有着内在自我成长的动力、能力和秩序。你要做的不是天天去修枝，而是守住脚下那片土壤，让它按自己的节奏生根抽芽，剩下的交给时间，交给他自己。好，那么刚才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我们要去思考就你在孩子身上所投入的这些时间精力是在监督他吗？如果你一直在监督的话，你就是不信任他，而且呢你也没有把人生真正交给他你是在向他表明，你的人生比我的重要，我把精力放在你身上，你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

0: 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湖岸路从环湖路到大学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原美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那么第一款呢，就是这个速干的 T 恤。换季选衣服呢是挺纠结的啊，早晚的温差大，短袖呢又太凉了，卫衣又闷热啊，尤其呢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是很难挑到满意的。之前呢咱们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啊，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一直呢在问什么时候出长袖。那今天呢长袖款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它是延续了短袖款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呢就是跟宣纸似的啊，轻薄不闷，完全不硬不粗糙，正好呢是适配了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啊，安全更有保障。重点呢是价格也很惊喜啊，59.9元啊，到手了三件，不管呢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是超级合适的。你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它用的是这两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仿宣纸速干工艺啊，您听名字就知道了，灵感呢是来自于咱们传统的宣纸。

0: 疏孔啊，然后呢就是啊透气性特别好，水滴上去呢很快就吸收了啊，迅速的扩散蒸发，干得特别快，还没等汗粘在身上呢，衣服就已经干爽了。给家里人穿，尤其是给孩子穿的，安全性绝对是第一位的。那这款 T 恤呢，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的标准，跟婴儿的衣服是同一个等级啊。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够放心穿，还做了抗菌处理，就算水洗很多次，也仍然能够保持比较好的抑菌的效果。版型呢是经典的宽松落肩，不挑身材，尺码呢是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3+。那么小朋友呢穿宽松不束缚啊，跑跳啊、玩耍呀、活动啊都是很方便的。妈妈呢就搭牛仔裤、半身裙、风衣都能够温柔百搭，爸爸呢可以搭这个休闲裤啊、工装裤啊、夹克啊，松弛有型，一家三口穿出不同的风格，拍起照来特别上镜，而且有4种颜色可选啊，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啊，亲子装呢穿出高级感。要知道呢，现在啊，凡是带宣纸工艺的 T 恤都不便宜。咱们今天商城福利啊，任选3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上购物车啊，那么自动满减呢，就只要59.9元啊，合下来呢，单件都不到20元，全家的 T 恤一步到位哦。关键品质还好啊，洗衣机洗完之后不易变形，不易起球。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面料摸起来特别的软糯，贴身穿呢就是完全不扎皮肤的，弹力也是超大的，宽松不勒腰啊，不勒四肢，孩子睡觉打滚、日常跑跳活动啊都是很方便的。初秋可以单穿，天气转凉呢，穿在校服、外套里边做内搭呢是刚刚好的。春秋冬啊都能够穿，一年穿3季，实用性超强，价格也是超级划算，80-100啊，小码呢只要29.9元，110-160中大码呢仅39.9元，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抓紧啦。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林博士的一款精华液。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呢感觉到脸上胶原蛋白在一天天的溜走啊，脸部的线条开始松垮、凹陷，眼角的纹路也深了，整个人看着疲惫又显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林博士的刺泡精华。林博士的产品啊很受成分党的欢迎，常年回购，尤其呢是他家的刺泡精华，每天用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帮助啊肌肤来保持一个水润的状态。那今天呢有啊这个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以选择。如果你皮肤干燥缺水，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啊，就选这个酵萃的刺泡，一盒30支，关其优惠完之后呢还要将近300元。那么今天呢咱们补贴啊之后呢一盒只要119元，我更推荐大家选2盒啊，只要229。如果呢你的皮肤松垮明显，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啊，可以考虑这个胶原刺泡，2盒60支到手269元。另外呢买2盒啊再送胶原泡1个，今年买2盒直接送啊。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2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如果您平时经常熬夜，爱吃甜食，脸色粗糙暗黄，或者呢是换季肌肤敏感干燥的，推荐用这个酵萃刺泡。它里边呢全是林博士独有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啊，再叠加烟酰胺，还有呢隔黑素，能够帮助改善肤色的暗沉。而且呢这个酵萃刺泡啊采用的是旋油配方，水油双补啊，更加适合敏感肌使用，用完之后呢脸蛋是又嫩又滑呀。如果呢您是面部凹陷、肌肤松

皮肤的基底啊，重点呢推荐下颌线、眼角纹路啊等等部位，一边导入一边提拉，精华很快就吸收了，坚持使用啊，皮肤状态会更好呢。每盒30支，观奇一盒要300块钱，今天这个啊，酵萃刺泡两盒到手呢只要229元，胶原刺泡两盒到手呢只要269元，两盒到手啊，这个是非常划算的，还送美容仪啊，胶原泡一个。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哪怕是你在路途当中忙着办事儿，希望你是轻松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宥嘉 live 演唱 Singing in the Rain。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自驾歌单，点一下

每次听完这首歌 Singing in the Rain 都觉得心情变得大好，不会觉得很烦，就像电影当中传递给你的感觉哈。这个 Jim Carrey 他唱着 Singing in the Rain， 然后撑伞在雨中，不仅仅是漫步了，应该是在雨中起舞，开心的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我想这应该就是幸福的感染力。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一部分的快乐车族会选择自驾，在整个旅途当中你会选择什么歌单呢？所以光影在歌唱推送给你自驾歌单，点一下。风雨之后就应该有彩虹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绿野仙踪，这首歌 Over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

0: 长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多？
4: 附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
7: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忘了跟你说，之前我们听到那首 Over the Rainbow， 他的歌手非常值得一提啊，因为呢，就连玛丽莲梦露也是他的粉丝。这名歌手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他的名字叫做 Ella Fitzgerald。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挺有名的，在那个年代是挺有名的一个爵士女歌手。而且呢，他只在小型的爵士俱乐部当中表演，在他的粉丝当中，这个最著名的粉头就是玛丽莲梦露。而且玛丽莲梦露呢，也曾经引荐 Ella 在洛杉矶最流行的这个表演场地来进行表演。而且呢，据说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啊，梦露引荐 Ella 这位爵士女歌手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表演场地说，她可以来演出，但是梦露啊，你必须来我们俱乐部做客一周，来招揽生意。所以当时梦露是爱她爱得不行啊，觉得 Ella 的歌声太美妙了，如果不引荐过来的话很可惜。于是她真的就在这个俱乐部呢做客一周。所以这个地方表演场地就非常有名，然后再加上他力捧的这位爵士女歌手 Ella， 我相信呢应该是有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吧。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自驾歌单，点一下向你发送的这张歌单呢，都是自然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当中。接下来呢，给力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红磨坊，我们来听听看 Christina 这首歌 Lady Marmalade。

这也是 Christina 的代表作 Lady Marmalade， 来自于影片《红磨坊》。哎呀，很感慨，时光滤镜又很可爱。可是你要说到这个影片的话，它是2001年的时候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你还记得主人公是谁吗？有妮可基德曼，对吧？还有伊万麦克格雷格。这个影片呢，光是歌舞的部分就让人热血沸腾了。可是仔细想想，即便是没有歌舞，它爱情至上的观点不是也会让观众觉得热血沸腾吗？有没有发现今天歌单都是来自于歌舞片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歌舞青春 All in this together。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恒利康乐路从东园大道到骏马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

0: 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四甲歌单点一下，当然今天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舞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的《如果爱》，这正是来自于陈可辛的首部歌舞片。你要说到中国的歌舞影片的话，我当然首先就能想到陈可辛的名字，想到金城武，想到周迅。后来发现呢，歌舞片有舞蹈当然还得有歌，于是张学友的出现呢更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

气质哈，当然了，还有池珍熙。歌舞片的片单上呢，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因为周董呢，他早年就是很有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所以后来有了一部周董属于周董标签的歌舞电影啊，这部影片叫做《天台爱情》，里面的歌曲呢，除了有周董自己的演唱，当然他也选择了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 Brad 的 If 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You're My Everything。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谢你的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你要说中国的歌舞片，其实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1964年诞生的这部影片《阿诗玛》。今天最后和你来听到这首歌，这是郑钧的演唱。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也就是红军在1927年9月9号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重温国产红色经典影片《秋收起义》的故事。《秋收起义》1993年出品，导演周康瑜，主演王英、刘法鲁、李永田、王倩等。
7: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举起了屠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骨干惨遭杀害，无数爱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白色恐怖笼罩着华夏大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0: 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八月七日在武汉三教街四十一号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且委派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武装暴动。
1: 毛泽东来到湖南，立即对秋收起义做了部署。
2: 前敌委员会决定马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设有三个团，第一团由钟文章为团长，从修水出发夺去平江，然后从东北包围长沙，第二团由王新亚为团长，先取平乡后攻李陵，和三团会攻浏阳市，然后从东南面包围长沙，第三团由苏先俊为团长，潘新元为党代表，从铜谷出发，经白沙镇东门市打向浏阳。现在我宣布主要军事负责人名单：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前敌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于洒度，副师长于奔明，参谋长钟文章。
3: 哎，毛委员，我们三团最弱，是不是请毛委员亲临督导？
2: 好，我就到你们三团去。现在我宣布秋收暴动的时间是公元1927年9月9日。
1: 毛泽东等人走到张家坊时，被严仲甫所设的哨卡拦住，毛泽东巧施妙计得以脱身。随后他们来到铜谷镇工农革命军第三团集结地，大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在起义动员会上做了讲话。
2: 现在请中央特派员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讲话。工友们，农友们，同志们，明天就是八月中秋节了，中国人叫它团圆节，可是地主老财国民党从来不让我们团圆，怎么办呢？只有拿起武器。
1: 秋收起义终于打响了，第三团集结完毕，准备出发。
2: 毛委员，队伍已经布置好了，我在半小时之内给你拿下白沙镇。
3: 苏团长，武宗豪他们去侦察还没回来，我看最好不要贸然行动。
2: 哼，白沙能有多少敌人？这不明摆着吗？
3: 苏团长，我看敌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2: 哼，毛委员，您大概还没打过仗吧？
3: 没有，辛亥革命时的新军我当过半年兵，那年我才18岁。
2: 哼，难怪那么紧张，出临战阵谁都难免腿肚子抽筋嘛。啊，
3: 我毛泽东经历的险情不会比你少，进攻白沙是我们三团出师的第一仗，要有十分把握，你懂吗？
2: 我不懂。你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你说了算吗？
3: 苏团长，你别像撂挑子，这一仗关键是全歼，你要把敌人的一切可能行动考虑进去，等武宗豪他们回来，你把进攻计划向我报告。
4: 毛委员，报告毛委员，二团大获全胜，已经占领李陵。
3: 好，马上转告王新亚团长，李陵不可

0: 六六，再接再厉，直扑浏阳。等三团一到，合兵攻打浏阳城，逼近长沙。
1: 是。
2: 工农革命军一路攻下多处要塞后，遭到敌人的包围，因敌强我弱，部队损失惨重。
0: 吴营长，
3: 哦，毛委员，
0: 怎么想家了？
3: 不，我在想，咱们该怎么办呢？
0: 抽这个，抽我的，
3: 你说呢？起义虽然失败，敌人比我们想象的强大的多，可剩下的人往哪里退呢？
0: 是啊，
3: 开始我也是过热，以为起义很快会胜利，然后里应外合直取长沙，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你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你看我们和一团会合能打下长沙吗？
0: 毛委员，只会全军覆没。
2: 入夜，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提笔给总指挥写了一封信。
3: 卢德铭总指挥与洒度师长亲率一团及师部速往文家市会师，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团与卢德铭总指挥会师后，毛泽东与余洒度、卢德铭等人一起认真地谈论起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你们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4: 这很简单，打浏阳，直取长沙。
3: 你认为可行吗？
4: 攻打长沙是省委和中央的命令，我们既然已经会师了，就应该执行。
5: 就凭你这2000人马、几百条湘皂、汉阳皂，就能攻打长沙？
6: 哎，不是还有工农暴动的配合吗？5月份10万农军工程，不就攻进去了？
3: 攻进去又怎么样？就算你拿下长沙一座孤城，到时四面受敌，你又能咫尺多久呢？
4: 那依你之见，我们只有认输，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节节败退喽。
3: 什么事都可进可退，打仗为什么不能主动撤退呢？
7: 往哪退啊？党和工人阶级都在城市里。
4: 哼，除非退到深山老林里去当山大王。
3: 当山大王又是什么不可以？中国历史上

0: 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有座井冈山，各位知道吗？过去有一个土匪世家，名叫朱聋子的，他就对自己的儿子们说，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圈。结果谁都对他奈何不得。如今井冈山又出了两位好汉，袁文才和王佐，几十条枪靠山为王，杀富济贫，官府都拿他们毫无办法。
1: 请你不要忘了，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
0: 革命队伍就不能钻山沟沟？必要时我们也可以去当当山大王，红色山大王。
2: 随后毛泽东跟罗德明边走边说，
0: 秋收暴动前我也是一身正气，满腔热血，以为红旗一打革命必将成功。
3: 现在看来太天真了，严峻的事实使我冷静了许多。
4: 难道这红旗真的不该打吗？
0: 不，红旗不但该打，还应该高高竖起。我们要让广大的劳苦大众都知道，共产党人才是真正为他们打江山的。
4: 那毛委员，你的意思是
0: 保存这支队伍，找一个可以站稳脚跟的地方，把红旗竖起来，让群众慢慢的了解我们，相信我们。我家乡人常说，靠着墙打狗，就是这个意思。
2: 毛泽东撤退的打算与余洒度的进攻想法不一致，两个人产生严重分歧，这也影响了一部分官兵的思想。余洒度决定召开大会，跟大家讲清楚。
5: 这里离浏阳只有90里，我想一天之内就可以拿下，这是有绝对的把握的。而浏阳呢，又是长沙的大门，现在大门内兵力空虚，只要我们和城里的工人阶级里应外合，我敢打赌。
6: 余市长，赌什么呢？
2: 这时毛泽东走上了主席台。
5: 我的脑袋。
0: 好吧，余市长，我问你，从武汉坐火车到长沙需要几个钟头？
5: 那还用问，顶多6个钟头吧。
0: 顶多半天。那么从郴州坐火车到长沙呢？
5: 差不多也是6-7个钟头。
0: 也是半天。南下半天，北上半天。也就是说，唐申智的新八军和许克祥的部队要支援张国平，半天就能赶到。于师长，我现在就命令你去打长沙，让你去占领那座空城，你能坚守多少天？当然，我们还有500多万农会会员可以动员。但据我调查，农会的骨干被杀的被杀，外逃的外逃。正如这把伞，伞之所以能张开，全靠骨干来支撑。把骨干全毁了，伞是无论如何撑不开的。要发动全省的农民起来暴动，在农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
5: 照你这种说法，那中央的决定就是错误的了？
0: 任何决定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的接受检验和校正嘛。我是中央特派员，我原来对打长沙也充满信心，可是暴动未能速胜，敌人又闻风扑来，我才不得不想到撤退。你以为我不想打长沙？不想到长沙去长硬把子？不想到长沙去和家人们团聚吗？可是同志们，我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为了自己 而把两

0: 兄弟的生命拿去斗印毒狠，这不是龙王和龙王比宝，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吗？
1: 毛泽东决定要对队伍进行整编，为此他召开了会议。
0: 目前我们仅剩下不足千人，把师的建制改成团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二，要大力发展党员，连以上建立党代表制度，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各级党组织。第三，成立士兵委员会，反对军阀作风，禁止打骂士兵，实行官兵平等。
1: 统一了干部们的思想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
0: 同志们，想走的已经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自愿和我们一起上井冈山安营扎寨的同志。我们只剩下不足千人，但是面包再大打不烂板壁。干革命没有根据地，就立不稳脚跟。昨天晚上袁文才已经派人前来联络当地的党组织，欢迎我们上井冈山安营扎寨。现在我们就是要上井冈山去寻找一个立脚点，使队伍不散，红旗不倒，这样我们这块小小的石头就总有一天会甩出去，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0: 好的，我是英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红色经典革命影片《秋收起义》。这部影片成功刻画了革命初期的毛泽东形象，再现了他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危急关头，没有执行中央关于攻打长沙的命令，依然带着队伍历尽艰险奔上井冈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的伟大历史过程，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雄才大略、伟人风采，还有他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的思想发展。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啊，为大家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

0: 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如去看一棵树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书，来自安德烈斯·哈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树的主题，这个主题我觉得离大家就更近了，是吧？谁没见过树？
1: 对。对，
0: 谁们家边上没两棵树啊，是吧？树真的是我们无处不在的朋友啊，你就视而不见，其实它也在我们地球上存在了千万年甚至是亿万年。按照不如去看一棵树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的说法，很多很多的树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展现他们的风采了。人家比咱们活得长。
1: 对，其实这个树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的身边，无论是我们的门前，还是公园，还是就是大自然当中，其实长满了一些树木。那么我们平时确实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想想，其实它跟我们相伴，包括它招引来的一些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植物，我觉得都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0: 对，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这位作者叫安德烈斯·哈泽，他呢是从徒步和自行车旅行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他是德国斯图加特家庭度假村联合会的会长啊，也是一家家庭度假村的主人，一直对树木有着深深的热爱和钦佩之情。他的第一部作品叫做什么？叫《神奇的树木》啊。但是今天咱们讲的这本书叫做《不如去看一棵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画作，是吧？
1: 对，
0: 也有图啊。这个绘画者呢叫道格里斯，他是一位野生动物插画家、艺术家，在德国的慕尼黑生活和工作啊。他对这个欧亚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的感兴趣，也曾经为多部博物类的作品绘画并制作插画，多次获奖。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为大家做一个简介。
1: 对，这本书呢，就是通过对26种平凡之树的一个非凡的故事的讲述，然后让大家领略到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它是不仅仅说只是看到这个树的外形，它还包括这个树的一些精神气质，还有就是跟树相关的引申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的因素，然后让大家在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内涵和层次上面去领略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树木，而且一年四季都是不同的。
0: 对，
1: 这些树木呢，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装点着我们的生活，愉悦着我们的身心，甚至说指引着我们的，指点着我们的方向，提示我们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到来。而且通过这些树木呢，就是很多人也都会进行一些怎么说呢，对历史的回顾，或者是说对未来的展望，还有就是对自身跟自然相合相契的那个刹那的一些哲学的思考。因为很多的树木，尤其是一些古树，其实它的寿命可能比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的寿命可能会更长，所以它承载了很多的记忆，历史记忆和一些人文的记忆。这本书里边呢，它的作者也是不仅仅是把它的那个形象外表给区分出来，还深刻精准地捕捉到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不俗的境界。由内而外呢，每一棵树都含蓄着独一无二的个性特质，所以就是每一棵树都显得非常的拟人化，也非常的富有魅力。比如说他说桦树是柔情脉脉、妩媚典雅、高贵端庄的物种，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那白蜡树呢，满怀爱意地向外散发光辉，这光辉遍照白蜡树的国度，直至最后在晨露中熄灭。身板笔挺、状如圆锥的云山，直指繁星遍布的夜空。它的精神是一种莫可名状的伟大存在，用它对称的美丽引发我们内心的共鸣。那苹果树或许是在人类的宗教和文化中扎根最深的植物，没有其他树木能够匹敌。接骨木是一汪清澈的泉眼，留意着平和温存。杨槐伫立在马路和林荫道两旁，让人忘却城市里的单调。森林女王山毛榉，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树上的叶子亦然。欧洲野山梨、桃梨、远蒲在荒野中寻找自由和幸福。所以你看，它的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0: 对，
1: 还有它的性格，所以就像人一样，就是呈现到我们面前。

0: 那么也投射出来，这个作者就是在这些树木当中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感情，所以这本书呢也是可读性非常强，我觉得读起来也是有一种音调美，有一种音乐美的感觉。
1: 哎，其实我觉得呀，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啊。我觉得可以说说咱们自己的对树的一种感情吧。比方说，我就对家里曾经的枣树特别的有感情。你知道，就是这个枣树啊，大概其如果没记错，每年的8、9月份啊，它那个枣就成熟了。我们就会拿个树干儿，然后把那个枣给打下来，甚至有时候调皮，可能还跑到别人家去打枣，因为他那个枣啊已经翻过那个墙了，你知道吗？
0: 对，
1: 就特别的诱人。我们这些
0: 明
1: 小
0: 白。
1: 朋友打完之后就开始跑，你知道吗？别人就开始喊别打我们家枣，因为小时候住平房嘛，
0: 明
1: 啊，
0: 白，
1: 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0: 对，非常的有意思。
1: 啊。
0: 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呢，也有感觉比较亲切的树，甚至难忘的树，那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家的院子里边有2棵洋槐树。那2棵洋槐树为什么记忆深刻？因为洋槐花开的时候，姥姥就会拿着那个竹竿把那个洋槐花给拧下来。就够下来之后呢，到那个平底锅里去煎。当时我觉得就是，是一道至今难忘的一种美味。所以我觉得这种树木呢，也是和自己的童年记忆，包括自己的亲人连接在一起。那么我觉得就更加的富有一种情感的一种意味和深度。
1: 所以就是睹物思人啊，咱们有人说
0: 对。
1: 那棵树啊，我们家的老槐树，以前呢真的是生活在平房啊，感觉有很多树都是你的朋友一样，
0: 对啊，
1: 每天看着你上学放学，看着你不断的长大，然
0: 是。
1: 后看着你生病康复，所以咱们做这个大自然系列，你会发现万物有灵。
0: 对。
1: 啊，无论是花花草草，还是树木，还是动物，还是大山海，其实都是与我们共呼吸、共存亡的。
0: 对，甚至有人说，花草也有它自己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感情，而且就是跟人可能会有一种互动。当然，这个只是别人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个也会觉得比较温暖。你比如说，就说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对着它不停地在夸它，这个小花就长得好，但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用一种诗意的一种感觉，我觉得相信它也挺好的。
1: 大树尽管是沉默不语，然而树木呢，给我们提供了漫步、静思乃至疗愈的一个契机吧。你看啊，这个爱默生也好，梭罗也好，惠特曼也好，还有约翰缪尔也好，这些自然文学大师，他在树下漫步的时候，在与树木的交互中思考感悟，他们写出了纯净、优美、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所以你看，我们自我的生命也如同大树一般，挺拔俊秀，自由伸展。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瓦尔登湖畔的这个梭罗呀，踏着最深的积雪，步行8英里或10英里，只是为了去跟一棵山毛榉、一棵黄桦树或者松树中的一个老相识会晤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觉着也挺神奇的。
0: 对，包括惠特曼，然后他写过一本书叫《典型的日子》。那么这个典型的日子呢，完全就是他把自己置身到大自然当中，跟这些自然万物去接触的时候，在全然忘我的那种状态中，他去治愈自我。其实当时他也是就是在患病的期间，去就像是一种自然疗愈一样，所以使他获得了非常好的一种心情，写下了这本《典型的日子》。我觉得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也是写的非常的优美，而且像爱默生那就更是了，包括他，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写《论自然》呀，还有就是在自然当中行走啊，就是摘一些野果啊，然后这些我觉得都给人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惬意的一种在自然中行走的一种感觉。而且另外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在这些大自然当中呢，他们都激发出来一些 对生命的哲思、
1: 嗯、
0: 然后就是有人说这个爱默生很多的那种哲学思想是在他在自然中漫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人在这个沉浸于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会对生活对生命有了一种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在我当初写那个紫竹院公园那本书叫紫竹笔

0: 以及我的园子，我的花的时候，我觉得经常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你自身的生命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和自然万物去连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蓬勃的一种欢喜，一种更盛大的一种连接，就是包括你的能量，我觉得跟自然连通之后，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突然想起咱们曾经看过的一部影片，叫做《阿凡达》。其实《阿凡达》里面他对这个树木的力量是有描写的，他本质上呢是说他是潘多拉行星超级生物神经网络。你看啊，这个那个星球上的人他不是有辫子吗？他那个辫子可以跟树木相连，然后还可以跟生物相连，连上之后呢，他们就能够共享情绪、感官以及指令，就是所谓的生物完成了意识相连。其实这个灵感我觉得也来自于真实地球森林的这种菌根网络啊，当然卡梅隆这个作者这个导演啊，他是把它给放大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树它真的是跟人是有相互感应的，他们跟人在一起才能够共同构筑一片美丽的风景线，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能没有树木的。
3: 对，这个大自然呢，我觉得连接的人，而且还连接着鸟啊，包括一些动物，而且就是有时候非常有意思，你像我家门前从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有一棵樱桃树，就接那种小红果，是不是樱桃树，反正就是我们全体叫它樱桃树，但是每当这个小果子成熟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是黄色的，然后慢慢慢慢变红了之后，一旦变红的那一天，就是花喜鹊瞬间就给吃光了。有时候你看着这种景象，我觉得也非常的可爱，就是非常的欢乐，因为这些果实、这些树木、这些果实其实也给这些大自然中的鸟提供了这种

0: 盛的，就像宴席一样，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以前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有几棵那个柿子树，
1: 哦，
0: 就是每当秋天嘛，这个柿子成熟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小鸟在上头啄食、
1: 嗯。
0: 可能那些小鸟你也叫不出它什么名字，但是你能看它就吃的非常的欢乐。那么我觉得就是单纯看这样的一幅景象，就会给人带来非常愉悦的一种感受。
1: 嗯，不光是您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他也是倾尽了热爱。极尽了热情，在这个《不如去看一棵树》这本书当中啊，他真的是把每一棵树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啊、
0: 嗯、
1: 就像你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一样，26棵平凡之树，但是呢他们有非凡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区分出每一棵树是什么树吧，但是你看这个作者就能精准地捕捉到它外表以及它精神气质的不凡。他说每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气质啊，而且都有它自己的魅力。
0: 对，他这里边描述的非常拟人化，
1: 嗯，
0: 因为他是把树木看成了像人一样的，他的什么样的风格，他什么样的气质，他、
1: 嗯、
0: 什么样的就是性情，他的喜好，所以都写的就非常的细致吧。
1: 嗯，
0: 然后这也是他的好看可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特别写到了那个橡树，他写到橡树的时候，就是还联想到了哲学家叔本华，他说、哦、没有什么比橡树更能清晰地描绘哲人当年的思想了。橡树树姿雄浑苍劲，光是立在那儿就透出崇高和威严的气质，外表刚健顽强，内在活力充盈。他凭借充沛的生命力向四周的空间舒展枝叶，以上种种都体现了橡树借以活在当下的力量。他提到了就是要活在一种活在当下的一种力量。橡树呢也是这个作者偏爱的一种树。他说，设想一株历经数百年沧桑的高大橡树而今伫立在你面前，试问世间还有何物能比这株橡树更加沉稳果决的呢？橡树散发出无形的气势，这股强大的势能远远超出它自身形体的束缚，凡是这气息所及之地都是橡树的领地。橡树是对生命吐出的一个斩钉截铁的势字，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就是它写出了那种橡树的独立，
1: 嗯，
0: 还有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就这些地方都是橡树的领地，它非常的自信，一种自信，一种自傲的一种形象，陡然的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说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字，是，
1: 哎，
0: 就我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对，非常的自信和自立，非常的独立。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它不为别的，没有很多其他的附加的东西，
1: 嗯，
0: 就是非常的纯粹。所以它这个文字还有它自己文字背后的一些思想，我觉得读来就是一个是享受，另外就是也是能够激发人们读者各自内心的一种感情，一种感觉。
1: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还提到了说，偶然的机缘，七叶树曾经帮助他遮风挡雨，解了燃眉之急。说几年之后，当他再次邂逅七叶树，难掩激动。他看到我的七叶树周身洋溢着幸福，清风邀他起舞，他却摆出无所谓的姿态。但我能感觉到，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想要接受邀请。
0: 对，非常的感性，
1: 说活了是吧？
0: 对，他这个笔触就写出来也是非常的感性，仿佛也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一个灵魂，而不是说用那种科学的手法或者是科学的视角去简单的去给他划分这是什么科，这是什么属，他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他是从这个精神内涵内在的气质还有这个思想和自己诗意的性情这方面去理解树木，所以也是写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一本散文吧，算是。
1: 是这个作者呀，他其实还是非常懂得感恩的，他还从博学的角度一一介绍他的实际用途啊，比方说这些树木被广泛的用于桌椅、台阶还有房屋饰品器具，其中一些还入了人们的食谱或者是药谱，给人们带来馈赠、恩典和福祉。也就是说，他全方位的介绍了这个树木的一个神奇啊，集诗人的浪漫和科学家的严谨于一身啊。我觉得这作者可以这么来评价吧。
0: 对。他既理性又感性，
1: 又感性，
0: 就是在非常感性的这种浪漫之上，他又注入了一种理性的一种

0: 解读，所以就是将这个植物的顺带把这个植物的科属呀，还有它的一些实际的用途，又给大家点了出来。
1: 对对，
0: 所以这也是它在诗意的这种梦幻当中，又注入了一种非常实用的一种实际的价值。对
1: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着一年四季啊，就是这些树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树木呢，其实也是鸟儿生存的一个家园，对吧？比方说，它们可能会吃它的果实啊，或者在它那儿歇脚啊，甚至在树上去筑巢啊，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领略到这种自然的融为一体啊，这种丰富的色彩。
0: 而且树木呢，很多时候也会进入到艺术家的这个创作当中。古今中外，其实很多人都画，包括中国画里边的树木，当然也是很多了。那么西方的绘画，像油画里边，包括梵高呀，还有就是很多一些艺术家都画过苹果花、苹果树。因为苹果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边，它有很多的寓意，包括一些神话的色彩，还有很多的那个故事传说。所以像苹果呀、什么桦树、橡树什么的，都在这个艺术家的笔下也有很多表现，也有很多的那个形象出现在他们的创作当中。
1: 哎，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非得像我们的作者这样这么了解树木，对吧？知道每一棵树木它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个科属，然后它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
0: 对
1: 吧？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它的姿态吸引，被他的形象吸引，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浸在其中，是吧？也许你是一个植物界的小白，但是呢，有一棵或者两棵树，哎，你能叫上名字，有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我认出了啊，就那棵枣树，我认出了这棵桑树，是吧？
0: 对。老朋友或者是新相识，你比如说有一些树可能很有意思，但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当你有一天知道它叫什么的时候，也会就像是又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你比如说像在小区里边就能看到，比如说有一些树木花开完了之后，就会树上挂着像小灯笼一样，据说那叫栾树。那么有一天当你知道它叫栾树的时候，就哇，发现好像是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样。还有像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满树都会变得金黄的，那叫白蜡，应该是叫白蜡树吧。当有一天我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我又认识了一个就是新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身边的树木，还有对于树身边的这些植物，其实不必要走得那么远，可能身边我们就有那个认识不完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能够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比较鲜活的一种感受。
1: 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像天坛公园啊，或者是中山公园啊，去看一些古树，因为你看那个名牌上写的都好几百年了，
0: 对，
1: 甚至有的三四百年、三四百岁了。
0: 对，
1: 哎呦，我就油然的生出一种敬畏之情啊，
0: 对。
1: 因为你立于古树面前，你就觉着，哎呀，他是大地无声的见证者，
0: 对，
1: 啊，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他经历了风雨，是吧？静静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哎呀，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趁着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假期的时候，是
0: 对，
1: 吧？找一个天气不错的时候，趁早，然后去公园里跟树木，有一个约会啊。
0: 对，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这个树木的一些景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银杏树，因为银杏树它的那个枝叶闪烁的那种感觉，尤
1: 对
0: 其
1: 对
0: 是
1: 对，
0: 在秋季来临的时候，然后这个银杏树，我觉得它的那个树叶当中散发着一种含蓄着阳光的一种美，我觉得跟自我的内心是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呼应，一种感应。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会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喜欢的一种树。而且就是我有一个自然方面的群，叫一木自然读书会群。我在
1: 哦，
0: 那个群里边，其实那里边有很多人就是对树木啊，对植物就组织观察一棵树活动，观察一棵树活动，他们甚至就是将这些树木延展到可能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有很多朋友都说呢，说在夏天啊，床容易滋生霉菌，而在冬天，床容易滋生起不来的咸鱼。我跪地向生活求饶，他说你快起床，这才是第一回合。第一回合就输了。当然了，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们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吃火锅。哇，真是太爽了。很多朋友都担心吃火锅会不会变胖。就你想一下，你吃火锅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满头大汗？出汗代表什么？代表着消耗热量，所以吃火锅不会胖。先给自己打打气，真是个逻辑鬼才。

说到火锅呢，有很多喜欢吃火锅的朋友，很多人都是因为喜欢吃火锅，然后就打算去开个火锅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就打算去开火锅店，然后就去学习那个海底捞火锅的服务方式。然后他们几个人嘛，都去海底捞先去打工。然后昨天我跟他联系的时候呢，我还问他，我说你啥时候开业呀？学习完了吗？他说，哎呀，不准备开火锅店了，我就准备在这里上班，我怎么可以离开我的家人呢？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

0: 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5%。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有时候爱情真的就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啊，就不是别人给你介绍，真的你得主动。你像我一个朋友，人家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觉得这个护士小姐姐就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搭讪啊，就想一下该怎么办呢，然后就灵机一动啊，路过那位小姐姐身边的时候，就故意把身份证丢在地上，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呢，啊，就很故意的着急跑过来，哎呀，那个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身份证啊？然后那护士小姐姐说，哦，我看到了，你不是扔在我脚下了吗？我以为你不要了，我就丢垃圾桶里去了。虽然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是至少别人搭讪了。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是很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就是大家在看偶像剧的时候，当中有些剧情啊，我真觉得特别的无语，就是为什么偶像剧里面经常有人忘记自己的生日，我觉得这太不真实了。哎呀，我忘记我的生日了，然后有个惊喜，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哎呀我都忘记了，就这种剧情。如果是真实的情况怎么样，知道自己要过生日了，那都得提前半个月敲锣打鼓的告诉自己的朋友，啦啦啦啦啦啦，我要过生日了，请为我精心挑选礼物，谢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活在这个剧情里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听摇滚，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是谁吗？啊，那就是我们的妈妈。我觉得妈妈真的太神奇了。比如说我问我妈，我说妈，勺子在哪儿？我妈说橱柜左边第三个抽屉。然后就去找，我说我没有啊，你再找找啊。我说妈，真的没有。最后我妈过去，你眼睛有问题吗？啊，这个不是吗？真的朋友们，就感觉每天都在见证奇迹。而且我发现一旦在家里待久了，我妈就很烦。比如说我妈问我中午吃啥呀，你说吃肉吧，她就说你都这么胖了还吃肉。然后你就说那妈就炒个青菜吧，然后她又会说每次炒你都吃不完，全剩了谁吃啊。然后你说那就叫个外卖吧，她会说外卖全是垃圾食品，人家专家都说了哒啦啦啦。那我就说我不知道，随便吧。然后我妈就会说你看家里什么也指望不上你，一顿午饭就这么难。如果我说我不吃了，她会说你不吃饭你要成仙是不是，该怎么办？

现在不少的单身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生活了，越单身越想一个人。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和好朋友在一个单位上班，带着我家的猫，然后一起租一个小公寓，有投影仪，然后每个月有50000块钱的零花钱。哎，有家人有这种想法，你真疯了，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人家也是单身，但人家就不一样，人家乐于反思。别人遇到长得好看或者是声音好听的任何一个男生，聊天的时候都是叫小哥哥，小哥哥。

0: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桥头中心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工业南路从十大公路到工业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你像我一个男同事今天就跟我吐槽，说他老婆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送了我一条钻石项链。老公，你说这梦是啥意思呢？他就说那个老婆你晚上就知道了。哇，老婆特别开心是吧，心中暗喜。到了晚上，哇，就带来一包东西，老婆特别开心，打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本书，梦的解析。老婆，你不是做梦了吗？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梦的解析，看看能不能给你解答一下。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很不稳定啊，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挺稳定的，是吧？年轻人的收入挺稳定的，持续的入不敷出，感情也挺稳定啊，坚持单身到底，情绪也很稳定啊，天天都在崩溃，账单更稳定了，每个月都在还花呗啊，我们真的挺稳定的。尤其是每个月的账单，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没钱对你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啊，没有钱那是答案，是吧？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呢，也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没有钱，是吧？有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个注册过以前很多这种共享单车，是不是还欠你99元的押金没有还你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40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啊！哇，嚟到咗国庆假期嘅第五日咯，时间过得真系快吓！咁呢几日咧，大家玩得点样咧？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今日已经开始翻嚟啦。咁翻嚟嘅途中咧，亦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同你都系一样啦，都系提前返馆啦，所以好多路段都系相对嚟讲比较塞车嘅吓。从今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8日啊！国庆假期嘅呢几日嘅时间啦，吓咁啊，我见到有好多朋友留喺东莞啊过呢个国庆嘅。咁小路咧就系又上班啦，吓又做直播啦，跟住仲系有探店。咁今日咧发咗一条短视频吓，小路又发掘到一间嘅宝藏湖边咖啡店啦，新开嘅吓，就喺铜沙公园入边。咁如果大家想睇到小路头先所讲嘅呢一条视频，究竟呢间嘅咖啡店咧值唔值得打卡嘅话咧，各位听嘅节目嘅朋友，即时关注我嘅视频号吓，同埋咧我嘅抖音亦都发布咗。我嘅视频号咧同埋抖音系两条唔同嘅一个风格嚟嘅吓，两条系唔同嘅。嗱，视频号嘅呢一条咧，我发布嘅就有我嘅声音嘅介绍嘅。咁而抖音嗰条咧，我就放音乐嘅啫吓，冇声音嘅，就系俾到大家呢种嘅氛围感。咁啊，大家可以作个对比，又睇下抖音，又睇下视频，你更加之中意边个风格？因为小路咧呢段时间都开始咧，就系慢慢咁样拍摄咧，就唔同嘅视频噶啦。咁啊，即将都会拍摄一条嘅呢个烧鹅濑粉嘅视频啦吓，亦都系喺下个星期啊，应该喺呢个星期啊就会开始即系去拍噶啦。咁所以大家关注我嘅抖音同埋视频号，你亦都会了解咧，就系吃喝玩乐更多嘅信息，包括仲有旅游方面嘅信息嘅。讲咗咁多，好多朋友话点样关注啊？无论视频号，无论系呢个抖音号，都系四个字去搜索路上美食。路记得是小路的路，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抖音亦都是路上美食，视频号都是路上美食，记得王字旁路上美食那个路下路。OK， 见到有好多朋友亦都转发了，目前呢就转发量已经去到了108个转发噶啦，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对小路视频号当中嘅一个支持啦。咁有小路真人出镜嘅，亦都有咧就系入边咧仲有我嘅声音啦。有好多个朋友咧，佢可能听节目，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是、你喺视频号当中嘅声音又系点样嘅咧？会唔会同你电台嘅声音系一样咧？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你而家即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关注抖音同埋视频号吓，同埋咧如果你关注咗之后，都可以喺评论区当中话俾我听，你更加之中意咧就系呢个版本定系嗰个版本吓，可以作个对比，欢迎大家。OK， 好啦，分享完呢个信息之后，跟住落嚟又分享咩信息呢？咁前几日咧，小路喺10月3日嗰日咧，就喺视频号当中咧作咗一个直播，就系大闸蟹吓，成绩都非常之好，亦都好多朋友咧就支持啦，去落单啦。咁因为咧就小路亦都承诺啦吓，唔短斤缺两系保质保量源头直发嘅。咁有好多朋友话我仲想要仲想买，咁除咗直播价之，即系直播嘅嗰段时间可以买到之外咧，其他时间可唔可以咧？你关注咗路上美食嘅视频号之后咧，你进入我个橱窗睇一睇就得噶啦。入边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呢个好物嘅，无论系有大闸蟹啦，有水果啦，包括仲有呢个生鲜啦等等啦吓，包括仲有食材啦，都系小路咧就系甄选。咁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都系想了解嘅话咧，咁可以关注一下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啦。好，咁呢个第二个信息吓。 咁至于好多朋友问我啦，几时会再直播咧？十月三号直播咗啊，咁跟住落嚟可能睇睇过两日咯，吓，一系就系十月六号，一系就系十月七号啦，或者十月八号啦，呢一日咧就再直播。咁至于咧系大闸蟹啊，亦或其他，因为而家小路咧就系知道秋风起食腊味啊嘛，东莞咧有咁多腊味嘅品牌，咁啊小路肯定咧就可能会同东莞某啲咧腊肠品牌咧以平靓正嘅价钱咧分享俾大家，所以记得关注啦。有些阵间。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阵间见。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51，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吓。咁原来就算假期都好咯，都有咁多朋友听节目噶，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啊！咁头先通过节目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咧，原嚟咧我琴日咧就去咗铜沙湖咧去打卡一间新开嘅咖啡店吓，哇，真系有东莞小洱海之称，呢个环境非常之靓咧吓。咁我亦都发咗抖音同埋发咗视频号噶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到嘅话咧，咁我话头先有两种风格咧，喺视频号当中我系有我嘅语音介绍嘅，咁跟住咧喺抖音嗰边咧我真系冇语音介绍，就系放一啲音乐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睇一睇，更加之中意边个版本，亦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咁抖音同埋微信视频号都叫做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去搜索直接睇到，可以加关注嘅。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要同大家去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生活向前冲、粤韵金星、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的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亦都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去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跟住落嚟咧，仲有就系一个非常之温暖啦，亦都非常之好嘅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就系东莞市慈善会迎嚟咗成立20周年啦。善行大爱情愿馆一系列嘅主题活动好快就会同大家见面。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老瘫儿童星光。

帮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咗希望。除此之外，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嘅爱心咧送往各地。接落嚟仲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二十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亦都系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莞邑嘅满满善意嘅。咁啊，跟住仲有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电商平台街坊好物商城嘅一啲好物啦。呢、这個咧就係凌博士嚇，亦都喺我哋嘅商城當中咧，就有好多老朋友，好受我哋嘅呢個即係成分黨下呢個朋友嘅歡迎嘅上面回購。咁今次咧就推薦凌博士嘅呢、这個烤脆刺泡刺泡精華嘅。咁啊，對於面部線條開始鬆垮同埋凹陷啦，眼角嘅紋路深啦嚇。睇起身比較顯老嚇，咁今次咧就帶嚟咗凌博士嘅刺泡精華。凌博士咧佢嘅產品好受成分黨嘅朋友歡迎啦，上年回購，今次咧係推出刺泡精華，每日用一支滿滿嘅玻尿酸注入皮膚當中，幫助肌膚保持水潤狀態。今日咧就有呢、这個烤脆刺泡同埋膠原刺泡兩款可以選擇。如果你皮膚乾燥缺水，換膚嘅時候皮膚狀態唔穩定，就選呢、这個烤脆刺泡，一盒30支，官方優惠完之後咧，仲要將近300多元。今日咧補貼之後一盒只要119元，我哋更加推薦大家選兩盒只要229元。如果你皮膚鬆垮明顯有緊致肌膚嘅需求，可以考慮咧膠原刺泡兩盒60支到手269元，另外买两盒再送胶原泡，胶原泡一个，今年咧买两盒直接送嘅，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吓。嗱，每盒咧就系30支嘅，官方旗舰店要300多元，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烤脆刺泡两盒到手只要229，胶原刺泡两盒到手只要269，两盒到手梗系更加划算，仲送呢个美容仪胶原泡一个啊！所以快啲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跟住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啦。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路上美食哈，亦都系旅游加美食嘅节目啦。咁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系分享咧我哋旅游嘅路线啦，包括仲有美食方面啦。嗱，旅游路线方面咧，要同大家分享啦。10月15日南疆之旅呢、这个团咧已经系成团噶啦，仲有少量嘅名额。咁啊，大家咧就系可以即时对呢一个线路比较感兴趣嘅话，可以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然之后咧了解10月15日南疆呢条路线嘅基本信息。呢条嘅路线嘅话咧，10月15日出发系3飞嘅，8日7晚。我哋去南疆嘅话咧，肯定系上胡杨林嘅秋景啦。咁呢条路线嘅话咧，小路会同大家一起出发，而且我哋系59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吓。咁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咗啦，飞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啦，仲有酒店啦吓，跟住食住玩全部包，咁啊包括咧。警交车亦都包咗，所以咧就系性价比非常之高，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啫。如果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朋友咧，就快啲加入啦，因为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吓。嗱，记得啦，添加我嘅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这个就是南疆这条路线，跟着下来

0: 月份仲有咩路线系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咧？就系、是、十月二十八号，小路同大家一齐去尼泊尔，双飞七日六晚嘅吓，价钱方面先系5000几嘅啫。啊，呢条路线嘅话咧，亦都系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十月二十八号啊。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都系添加我嘅微信吓，13712508482，幺三七幺二五零八四八二，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嗱，跟住落嚟咧就系进入到我嘅呢个视频号当中去睇睇啦，又有好几位朋友咧就添加咗，同埋咧就系睇咗我呢条微信，亦都转探店嘅呢条视频，亦都转发咗吓，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咁我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咧都系叫呢个名，叫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视频号亦都系呢一个，可以搜索即时加为关注。咁而抖音号亦都系叫路上美食，记得路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啦。OK， 咁我哋休息阵间先，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继续。节目路上美食，我是小路，阵间见啊！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12: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小强，你叫小强吗？
14: 我不认识你吗？
1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5: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1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就方面咧，嚟到咗17:07啊，呢个时间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仲有我哋交通物商城嘅好物要同大家分享。分享呢款好物咧，就系呢个宣纸长袖速干 T 恤亲子款吓。咁换季啦，拣衫咧比较纠结，因为早晚温差大，短袖啊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系俾小朋友选，又要舒服百搭。又要咧就系面料要安全襟着吓，之前咧我哋上过呢款宣纸速干 T 恤嘅，买过个朋友都话好着啦，一直有人问咧点几时候出长袖，今日咧长袖款终于俾大家安排啦，延续咗短袖嘅嗰种款式，大家中意嘅宣纸仿生速干技术呢个科技啦，仲有面料磨起身同宣纸咁样，轻薄唔闷，完全唔硬唔粗糙，正好系搭配初秋忽冷忽热嘅天气，仲系母婴 A 类的标准，安全更加有保障，重点就是价钱都很有惊喜，$55九到手三件，无论是一家三口做亲子，亦或是自己买三件轮流住去着，都非常合适的。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跟住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跟住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面料磨起身特别软耐，贴身完全唔扎皮肤，弹力都超大嘅，

宽松，唔勒腰，唔勒四肢。小朋友瞓觉咧就中意碌嚟碌去噶嘛，日常跑跳活动都好方便。初秋可以单着，天气转凉着嘅话咧就喺即系喺校服啊外套入边做内搭都啱啱好。秋冬款都能够即系。春秋冬都能够着，一年着三季嘅，所以实用性都非常之强，价钱都好实惠嘅，80-100小码只要29.9元，101-160中大码仅仅39.9元，库存有限，中意嘅朋友揸紧时间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记得系订购呢两个字啊。好，跟住落嚟咧就系继续同大家分享美食。头先咧见到有好几位朋友咧就系关注咗我嘅抖音号，并且下边评论话：诶，主持小姐姐，我喺度听紧你节目系嘛？欢迎大家评论嘅吓，喺我抖音同埋视频号当中评论就得噶啦。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同埋抖音都系一样嘅名，路系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今日咧我发布咗一条咧就系探店咖啡店嘅视频啦吓，咁啊。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当然咁啊，我亦都会用呢个视频号咧拍更多嘅视频嘅，譬如话即系东莞嘅呢个美食啦，包括旅游方面咧，亦都会发布啦吓，所以大家记得关注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讲翻旅游啦，旅游又同美食相关噶咯。头先就分享咗两条路线，一条咧就系10月15日出发嘅南疆之旅，3飞8日7晚，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嘅呢条。路线已经成团吓，铁发噶啦，咁啊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啫，所以大家咧就记得嚟我嘅呢个直播室当中咧了解一下啦，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0月28日咧，亦都有尼泊尔之旅嘅呢条路线，亦都系小路同大家同游。反正15日同埋28日啦，吓南疆同埋尼泊尔呢两条线路咧，都系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咁所以记得关注啦吓。讲到旅游美食方面咧，就我去过敦煌啦吓，你有冇去过呢？你又知唔知去敦煌旅游嘅话带啲乜嘢翻嚟咧？咁我哋就听听当地文旅部门嘅推荐啦，呢几款嘅特色。美食同埋特产咧，就一定要带翻嚟吓。第一款就系李广杏干，甘肃敦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6年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嘅吓。个名系点嚟嘅咧？讲嘅就系西汉飞将军李广西征啊，部队咧就喺戈壁滩上面咧就好颈渴，天上面咧就飘咗两匹嘅彩绸，一箭咧就射落咗变杏林，苦嘅就斩。甜嘅就留，后嚟跟住大军咧就系扎根敦煌。你唔好话故事嘅真假系点样，但系呢个杏咧就真系好嘅。敦煌年均咧就3246小时一照，祁连雪水系淋嘅吓，沙地咧就透气，果金黄透亮，单果平均38克，皮薄肉厚核少，同埋咧糖酸比能够达到10.74啊，甜到好似蜜一样。鲜果就20几日嘅啫，放唔住个噃。咁啊，敦煌人咧就将佢自然系晒干佢啦，草席上面放几日再阴干，乜嘢都唔加，越放越黑噶。好多朋友黑掹掹嘅，会唔会有问题咧？咁样，其实你唔好嫌佢丑，就是、糖化嘅反应嚟嘅，越黑越香，一啖咬落去咧，软糯 Q 弹，杏香咧就喺嘴入边炸开，食完就将呢个核咧就抌烂佢，入边仲有杏仁添，非常之脆甜吓，泡水都好好噶。掉几粒喺个杯入边，水都系有蜜咁甜噶噃。嗱啊，所以去到甘肃嘅话，一定要带呢款嘅李广杏干翻嚟做手信啦。跟住第二款就系、是、鸣山大枣，呢、这个枣咧就长喺鸣沙山脚下嘅沙地当中，佢同李广杏咧就并称为敦煌水果入边嘅红黄双星。讲起身比较有意思吓，1979年啊，敦煌博物馆啦，荣恩琪喺杨家桥乡鸣山村驻队，无意当中咧就系睇到咗一棵咧就枣树，嗰啲果特别大嘅，比佢见过嘅平常嗰啲果咧，仲要大一倍几。咁嗰棵树咧系农民杨全福1951年咧佢种嘅吓，后嚟就嫁接成活，1983年正式定咗个名。佢嘅果咧就好圆筒形嘅，红褐色皮，绿白肉，咬一啖咧就脆戳戳又甜嘅噃，好似。

0: 含咗一粒红宝石咁样，最大可以有42克，含糖量31.4%，维生素 C 咧接近400毫克。真的不是吹哈，最绝嘅就系敦煌酒组，秋后咧即系而家啦吓，要拣大个嘅鲜枣洗干净，攞60度嘅白酒去拌透佢。将佢放喺呢个瓦坛入边，搁置呢个阴凉嘅地方存一个月嘅时间。冬春开坛，酒香咧再加埋呢个酒香嘅味道，真系好多朋友食过之后咧回味无穷啊！而且呢个手艺咧，雍正年间就有噶啦，民间讲就系酒早新鲜放唔坏，亦都系敦煌八怪之一。2025年咧，即系旧年啦，入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噶啦。而家呢个酒啊，仲出口加拿大啊、柬埔寨啊11个国家。如果你有机会去敦煌嘅话，带两罐翻嚟，俾咩纪念品都实在啊！嗱，呢个咧暂时分享住两款先，休息阵间，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继续同你分享，我哋阵间见吓。大家记得咯，关注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都系叫路上美食噶，路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松山湖大道到洪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原美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多谢晒大家继续喺呢个电波当中咧嚟去支持小路，喺度听小路分享路上美食当中嘅美食。嘅資訊啦，咁啊頭先我哋亦都講咗啦，唔單止小路而家出現喺呢個電台嘅電波當中啦，而家仲出現喺視頻當中，包括抖音同埋微信都有嘅，微信視頻號同埋抖音咧。包括咧，同电台嘅呢个名字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路上美食。路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吓，记得大家咧，如果系想睇小路嘅直播又好啦，或者睇小路嘅短视频都好啦吓，或者啲探店嘅视频，边度有好食嘅嘢啦，边度有好玩嘅嘢啊，咁都可以关注嘅。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嘅吓，今日咧我亦都发咗一条视频咧，就系、是、小路去探店一间嘅咖啡馆，呢间咖啡馆。真系有东莞小二海之称嘅呢个地方啦，喺铜沙嗰边，跟住咧就望住日出日望住日落，系非常之正嘅。咁啊，大家可以去点点赞，去转发一下，同你嘅朋友 at 你嘅朋友一齐去饮下咖啡，打下卡啦。好，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敦煌嘅特产。头先分享咗有李广杏干，仲有名山大枣，跟住落嚟仲有杏皮茶料包。嗱呢样嘢咧唔系随便边个地方都有噶，佢嘅根咧就扎喺敦煌嘅戈壁滩上边，同呢个飞将军李广咧亦都有扯唔清嘅关系嘅。传说当年李广咧喺大漠行军，真系好颈渴啊嘛，天边啊落下咗两条嘅彩缎啊，落地成咗杏林，大军就靠住呢个杏解渴充饥。后嚟匈奴咧将公主嫁咗俾李陵，公主咧攞住杏皮熬水俾阿李陵去治肺痨嘅，就将一个咧走唔掂嘅人俾佢救活咗咁样，最后嚟公主改姓刘啊，喺敦煌咧摆摊去卖杏皮水，一传就上百年嘅。到咗清末咧，刘英辉

这个敦煌集市呢就开咗铺，手艺就传到佢嘅呢个孙刘军嘅手上边。2024年就评上咗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正式嘅官方认证嚟㗎吓。做法唔复杂嘅，杏皮呢切块泡水洗干净，同清水呢按照1:3熬大概40分钟，纱布过滤放冻佢，放冰糖就可以啦。橙红色嘅汤，跟住孙入面呢就有少少甜，甜之后呢又带啲回甘。夏天冰镇饮同酸梅汤一个路数，冬天热饮嘅话咧，亦都系暖胃啦，同埋对喉咙非常之好。而家有独立嘅料包，撕开佢倒喺镬入边，20分钟搞掂，比咩嘢奶茶都健康嘅。咁如果你要系假期去嘅话，夜市行完手揸羊肉食腻咗，嚟一杯嘅杏皮茶，呢、这个先至叫做将敦煌装翻你嘅胃当中啊，攞翻嚟送人都好体面嘅。人哋一饮，诶，就算你个 word 吓，跟住落嚟仲有就系生炮台啦，即系你个。盖碗茶吓，起头咧就喺盛唐，明清朝传到西北，同即系佢哋当时咧就系嗰个少数民族系亦都有关系啦。茶具就三件套嘅，一个盖茶碗同埋呢个茶托。老一辈人就话天盖之，地栽之，人育之。你讲。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就做法都不难的。先放茶叶打底，再放红枣、桂圆、枸杞这些干货，冰糖最后放，头一泡水倒掉倒了它，就是洗茶，第三泡才是精华。而这个碗呢就将它倒茶之后要将它刮一刮这样。喝到嘴里面呢就是有甜的感觉，后面呢有甘一点的感觉，而茶果糖香在一起。熱天啊，比西瓜仲要更加解渴嘅嚇。呢、這個鳴沙山轉一圈翻嚟之後咧，咁你就必須要飲噶啦，因為你嘅喉嚨都已經係好乾噶啦。咁而且咧就係周圍都有得賣嘅小袋嘅包裝，方便咧就放喺呢個行李箱入邊嚇。帶翻嚟泡一泡，送俾朋友亦都好體面。跟住嚟仲有風乾無牛肉啊，呢、這個亦都係佢哋本地民旅推薦嘅一款特產。讲的就是青海和西藏高原上面藏族牧民传下来的手艺来的。公元7世纪从赞干布大兵远征，士兵就靠这块肉撑了成3日，所以民间就叫它做一块肉就做3日夜，选的3到6岁的母牛腿的这个精肉去了这个筋膜切成粟米咁样咁大条，盐同埋高原花椒腌足佢12个钟头，再挂风干嘅地方咧，就挂佢20几日，3斤半嘅鲜肉先出1斤半，1斤到嘅啫吓，所以咧就系价钱佢贵得嚟，其实系即系真材实料。仲有就系骆驼奶片啦，同埋骆驼奶贝啦，呢啲都系当地嘅特产。仲有啊，敦煌嘅黑枸杞吓，真系要带一带。嗱，呢个咧就系敦煌往南就戈壁滩嚟噶啦嘛，咁啊嗰度咧呢个敦煌嘅黑枸杞系真系正啊，比较大啦吓，同埋咧就系富含呢个花青素啦，酸水又变蓝，碱水又变呢个紫咁样，系微微有啲甜，但系有果香又唔涩噶噃。跟住落嚟仲有萝卜麻茶，呢个咧就系非常之好啦。2020年啊，仲入咗敦煌嘅非遗名录。2025年嘅敦煌八怪老字号啊，呢个八怪老字号仲攞咗甘肃嘅好品牌添，周围都有得卖嘅。喺呢个敦煌夜市啦吓，同埋呢个进书局啦、文创区啦，都见到。仲有风干驼肉干啊，呢个亦都系当地咧周围都卖，但系你一定要注意有啲掺假嘅，咁你去啲正规嘅店度买就得噶啦。沙洲夜市鸣沙山下边嘅小摊档，你都能够遇得到。仲有叫风干馍馍，风干馍馍吓，佢嘅食法咧就攞本地嘅沙囊西瓜泡住食噶，西瓜拍开佢，攞即系嗰啲囊咧整碎佢出汁，囊咧喺入边。就浸一浸吓，浸到个鼓晒起身，又甜又酥啊！冬天咧仲有羊肉泡、羊肉汤馍吓，买翻嚟之后你自己都可以整一整。2020年咧亦都入咗敦煌市非遗名录呢个手艺啊！嗱，呢个敦煌嘅地方咧唔单止可以睇风景啦，仲有呢个特产美食啦，可以带翻嚟做手信啦。好，我哋分享完咁多之后，望望时间吓，嚟到咗咧就系17:28，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晒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2026年10月5号周一，国庆假期第五天，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和大家相会在傍晚时分。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婚恋方面的话题。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在国庆假期外出游玩，其中呢也有不少的情侣啊，在这个假期啊选择外出度过一个温馨浪漫的假期。今天呢，我们来聊到在古代是吧，古代的它的旅游的项目、游玩的设施没有现在那么丰富，也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奶茶店，然后古人谈恋爱都去哪儿约会呢？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放在现在啊，其实谈恋爱太简单了，约奶茶、看电影、逛夜市、压马路，随时随地双人独处，想聊多久就聊多久。但是呢，回到古代，大户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私自见男生属于不守妇道，轻则呢禁足挨打，重则名声尽毁啊。在古代那规矩的很多，尤其是两性未婚男女授受不亲，连单独说话都违规。别说古代了，就是近现代，就是有些朋友年纪稍微大点朋友的爷爷奶奶那辈儿，搞不好也没有自由恋爱，在结婚那几天才见到人。所以说啊，在那个时候呢，古时候的少男少女难道就只能包办婚姻，一辈子没恋爱机会吗？当然不是。古人那脑子呀，他封建，他不等于傻，是吧？恋爱脑子也很灵活，光明约会，偷偷私会，分工明确，地点花样也很多，主打一个见缝插针。官方合法约会地，安全不挨骂，家长在场也能撩，不用躲躲藏藏，借着节日啊上香正当理由见面，主打一个光明正大。古代年轻人最爱的脱单圣地咱们盘点一下。首先呢，就是元宵灯会。你看在一些戏曲戏剧里边，像咱们越剧里边一些在元宵灯会的时候一见钟情啊，才子佳人啊也不少啊，这样的桥段。这属于古代全民情人节古代呢，平时晚上呢一般是全城宵禁，女生天黑绝对不能出门，唯独正月十五元宵夜，官府放开夜禁，全城灯火通明，男女老少全员夜游。这是一年之中唯一能名正言顺晚上出门见异性的日子。这不是胡说八道，有这个例子。比如说呢，李清照和赵明诚就一眼定情。年少呢，李清照跟着家人逛灯会，人山人海，灯火阑珊。他无意间抬头，刚好对上帅哥少年赵明诚的目光，一眼心动，念念不忘。害羞少年赵明诚不好意思直接提亲，回家直接给老爸出字谜，说言语思和安上几托，知福草娃，什么意思是吧，就是看上眼了，心里呢过目不忘，念念不忘了。他说呢，我只想娶会写词的李清照，是吧，就是我们俩臭味相投啊，不是，就是属于爱好相投，情投意合，是不是？他们俩就是在中秋，就这个元宵灯会相识的。就像我们说的，平常呢不允许晚上出门，你更别说女孩子了。但是呢，元宵夜，正月十五啊，这个时候呢，正是男男女女，青年男女，
这个认识的好时间，是吧？所以说呢，哎，人多拥挤啊，也能打打掩护，隔着花灯对视，擦肩而过，递个手帕，交换个信物，吃个烤鸡翅啥的，是吧？丫鬟呢就在旁边，哎，这个呢也很正常，也不算是违规呀，也不算是大逆不道。还有呢，就是三月三是什么日子呀？三月三呢是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又叫春育日、女儿节，啊，这个日子呀，上巳节啊，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呢是在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举行。为什么叫上巳节？是吧？三月上旬，农历啊，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举行，魏晋之后固定为农历三月初三。这个节日呢，最初是去邪求吉的祭祀活动，人们呢到水边沐浴洗涤，祈求消除灾病，保佑平安。后来呢，哎，逐渐演变成亲近自然、郊外游春的节日。后来呢，到了汉代，官方介入。

后发展为官民同庆的游春节日，唐代呢达到鼎盛，成为了法定节假日，皇帝还赐宴曲江。宋代之后呢，逐渐与寒食清明节融合，对吧？在这个北方好像是不是很热门，南方有些地方呢还挺重视，但是呢基本上呢在那个时候呢就算是跟清明啊比清明还是弱一些了。但是在古代一段时间内，这上巳节呢还算是个大节啊。这个别的节日呢还要藏着掖着，那这个节日呢官府直接鼓励谈恋爱，三月三。你像这个周朝明文规定，三月初三全民去河边踏青玩水，适龄男女必须自由相会，不去相亲的甚至要受处罚。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说过呢，所谓有官媒啊，就是官方专门解决人生大事的这么一个部门，就确定在三月三上巳节，春天春暖花开了嘛，在这个时间呢，哎，给大家创造见面认识的一个机会。这是跟这个处于官方版的《非诚勿扰》了啊。比如说呢，《诗经》当中就有记载啊，为士与女依其相虐，赠之以芍药。芍药花，现在我们恋人之间谈恋爱都送玫瑰花，还有这个百合是吧等等的。但是呢在中国古代啊，芍药是代表爱情的象征，这个是一直是吧延续到这个古代。但是呢后来呢像玫瑰啊，这外国花，芍药是咱们本土花，就是为士与女依其相虐，赠之以芍药。什么意思呢？少男少女拉着衣袖在春日河边撒娇，是吧，一起说走嘛走嘛，一起去河边逛逛，男女嬉笑打闹，游玩结束，哎，女生呢送上一朵芍药花当做定情信物。这是三月三上巳节，是吧，这个也是古代约会的日子。好，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呢假期，很多呢青年男女呢也是趁着休假的机会一起呢约约会，逛逛街，撒撒狗粮。但是在古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歌声中的祖国，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换季选衣服，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之前呢，我们上过一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呢都说好穿。那今天长袖呢也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它延续了短袖款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就跟宣纸一样，轻薄不闷，完全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TNL 宣纸长袖速干 T 恤，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感觉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一天天溜走，脸部线条开始松垮凹陷，眼角的纹路也深了，整个人看着疲惫又显老。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凌博士刺泡精华。凌博士的产品很受成分党朋友欢迎，常年回购，尤其是他们家的刺泡精华，每天用一支，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帮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今天呢有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选。如果呢你皮肤干燥缺水，换季时皮肤状态不稳定，就选酵萃刺泡，一盒30支，关起优惠完之后呢还要将近300元，补贴后一盒只要119元。如果你皮肤松垮明显，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269元，另外呢买两盒再送胶原泡一个。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2: 好，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况。目前环长北路东向西，从松柏塘红岭路到长田路拥堵935米，环湖路东向西拥堵744米，威远立交东向西拥堵520米，威远立交北向南拥堵1.06公里，红福路西向东从曙光北路到东莞大道拥堵323米，环长南路东向西从东站路到卢屋三联路拥堵578米，桑茶快速路北向南拥堵578米，缓惠公路东向西从星河路到谢港振兴大道拥堵920米，太平立交西向东管佛高速附近拥堵1.16公里，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567米。好，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温馨院，帮助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关爱环卫工人啊，还有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将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像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好，我们继续来说啊，说到在这个假期，很多呢年轻朋友啊，单身男女啊，利用休假的长假出去约会。在古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他们呢也是有一些时间节点啊，在那种状态之下呢，也能够有自由见面的机会。一个是元宵灯会，还有呢就是3月3的上巳节，另外呢寺庙庙会是吧，也是一见钟情的比较高频的地点。因为呢一般呢去寺庙呢上香祈福啊，父母都会带着公子小姐是吧一起去。这个时候呢，哎，在一些影视剧作品、戏曲作品当中，就是在一些寺院回廊啊、庭院啊、大殿角落啊，嘿，都有这些搭讪的位置。比如说呢，在这个《西厢记》，《西厢记》呢，它这个场面呢，也是一个经典的名场面了。 西厢记普救寺相遇，书生张生赶考路过寺庙，抬头一眼看见貌美温婉的崔莺莺，当场沦陷，功名什么的呢都直接抛之脑后了，立刻呢就在寺庙租下厢房，只为离心上人近一点，白天隔墙吟诗传心意，晚上拜托红娘。嘿，我们也说过这个红娘啊就是这么来的啊，晚上拜托红娘偷偷送信，一座寺庙成全千古爱情故事。这个呢当然了也得偷偷摸摸的，不是光明正大，属于比较高危，属于如万一是吧被父母发现了，这个这后果也不好说，不能够光明正大，只能铤而走险。在《西厢记》这部作品当中呢也体现出来了。另外呢就是像大户人家的后花园啊，是吧，深闺小姐专属的秘密基地，唱唱歌啊，丢丢手绢啊，也有可能认识，对吧，就好像那长发公主住在那高塔里是那种感觉。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就像晾衣服杆子掉下去了，那就另外一种故事了，就另外一种故事。所以说呢在这个古代啊，对于这个那种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能够见次面就很难。反倒是现在啊，无论是您是约会啊，还是逛街啊，还是约出去啊，哪怕没结婚，父母呢一般是不会强行的阻止，不会强行的阻止。当然了，你要是特别亲密啊，也得两人的事情啊都差不多了，是吧，都是往这个结婚组织家庭方面去了，如果还没到那个份上呢，多多少少呢还是得背着点父母，一旦是确定才能跟父母呢光明正大的来公开，因为咱们都经历过恋爱结婚这个过程，是吧。有的呢也有例外啊，比如说呢通过亲戚啊相亲认识的呢，哎，一开始呢父母就知道这事儿，自由恋爱呢刚开始都有点背着人，尤其是父母亲戚不想那么早让他们知道。首先呢有的呢比较年轻，是吧，再一个呢还不知道未来几许结果怎么样，一般见父母去了啊都是好事将至，基本上呢就是八九不离十。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你换位思考到古代，这个就有点不太好说啊。古代都讲究父母之名之言没说，父母之意没说之言啊，是吧，不到结婚步入洞房花烛夜之前啊，不存在你说是吧私定终身啊。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啊时代发展也不能说是谁好是谁坏，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啊。好，以上就是我们约会了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

0: 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4: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5: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6: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9: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0: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1: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 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绫错啊

0: 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6: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7: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7: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1: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1: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 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3: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2: 我
1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5: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2: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

0: 好，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1952年3月8日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14名身着飞行员服装的年轻姑娘早早的就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停在他们面前的是6架苏式李二型墨绿色双发运输机。几个小时之后，朱德总司令、首都各界的妇女代表及多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还有中外媒体的记者7000多人，将会陆陆续续的来到这里。这一天，14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将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她们将驾驶着6架飞机飞越天安门，接受首长的检阅。她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而这里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盛典的现场。
8: 1952年3·8国际妇女节，在这个兴奋的日子里，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女航空人员在祖国的首都隆重地举行了起飞典礼。
9: 1952年3月8日这天，女飞行员们早早地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为受阅飞行做最后的准备。几个小时之后，飞行盛典进入最后紧张的倒计时阶段。两位新中国第一批女摄影师记录下了这样的画面。
10: 太阳8·2·0，一切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1: 8·2·0，可以起飞。
9: 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女飞行员们驾驶着6架墨绿色李二双发运输机，在众人的瞩目下直冲蓝天，正式开始接受国家和人民的检阅。
7: 女人开飞机，现在看起来算不得什么稀奇事，但是在60多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女人可以干的事情有很多，为什么非要让女人开飞机呢？这还得归功于一个人。
1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7: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从这一刻起，她担当起了推动新中国妇女运动的重任，为中国女性的解放和地位提高一直奔走呼吁。一天，她对周恩来说，我们国家有第一批女拖拉机手，第一批女火车司机，我们也应该有第一批的女飞行员。邓颖超的这个想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非常超前的，因为虽然国家规定说是

0: 男女平等，但是在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观念里，还是多少会受到一些大男子主义的影响。像开飞机这样的事情，有男人做就可以了，干嘛女人也要来掺和呢？周总理当时觉得邓颖超的这个提议非常的有道理，于是他就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也同意这个想法，当即就做出了批示。而且在这件事上，毛主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要培养成演员，而是要培养成人民的飞行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作秀。
1: 1951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一辆老式的火车从南京出发，向着首都北京疾驶。车厢里坐着的是一群穿着列宁式棉军装的姑娘，她们是从中南预科总队和华东军政大学挑选出来的55名女学员，武竹里就是其中一个。武竹邸1933年出生于广州，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子，她和几个哥哥一样，从小就热爱体育，胆子也很大。16岁那年，武竹邸在广东直系女中高中没毕业就报名参军，成为中南预科总队的一名女兵。1951年，18岁的她成为第一批进京进行女飞行员选拔的女学员。不过，武竹邸没有想到，到达北京的第一天，迎接她和其他女学员的却是一道特殊的命令。
0: 宣布这个命令的人是新中国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当时他在空军前门招待所一间大会议室里，对即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姑娘们提出了一项明确要求：5年之内你们不准谈恋爱，有对象的也要断掉，如果下不了这个决心就不要去航校了。说罢，他开始观察在座女学员们的反应。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时除了像武竹迪这样17、18岁的姑娘还暂时没有对象外，很多姑娘已经有意中人了。而且在那个年代，20岁已经不算小了，如果5年之后再考虑个人问题的话，那就错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点儿呢？对于这个奇怪的要求，姑娘们也吃了一惊。刘亚楼又接着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飞行上，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要尽快的飞出来为新中国的妇女做一个榜样。你们飞出来不愁找不到对象，空军里就有很多不错的男飞行员嘛，空军会管你们一辈子。刘亚楼的一席话，姑娘们听得心潮澎湃，她们当场就暗下决心，要好好珍惜女飞行员的选择。不仅如此，她们还纷纷通过书面的形式向领导表明态度。于是，一份份恋爱保证书在姑娘们到达第七航校的第一时间被交到了连长手中。我这里就有两份当年姑娘们写的保证书。为什么说它特殊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内容。为此，我愿一辈子不结婚，一生献给国防事业，包括我的生命。再来看下一章。在此，我向组织发出如下保证：为了飞行事业，保证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署名呢，武竹迪。不过后来，很多像武竹迪这样写着保证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的保证书都被退了回来。原因嘛，很简单，谁让你们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了，只需要保证5年，不需保证多了。
1: 经过一个月的政审和体检，来到北京的55名女学员中只有14名顺利过关。她们分别于1951年的1月和3月进入空军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学习。14名女学员进航校后，先是学习飞行理论，其中就包括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领航学、飞机构造、发动机原理与构造、特种设备常识等。这些课程即使是男学员也要吃不少苦头。 这让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女学员们学起来更加的吃力，尤其是包括伍朱迪在内的七名从汉口中南预科总队紧急调招的女航空员，由于三月份才进驻航校，他们的理论学习时间只有不到半个月，既不劳既不住，经常趁大家睡觉的时候跑到厕所里继续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如果说我手上的这个苹果跟当年第七航校的女学员们的课程有什么联系的话，您可能不信。一个苹果能派上什么用场呢？不会是给姑娘们的课间零食吧？当然不是。这其实是飞行理论课上的一个教具。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苹果上面用钢笔画出了世界地图板块的大致分布，够形象的吧。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教学条件非常的有限，没有地球仪怎么办呢？教官在上领航课的时候就用苹果来代替。可见姑娘们上课的时候光是认真听讲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相当强的想象力才行。
9: 经过不到20天的理论学习，伍朱迪和其他女学员陆续通过了航空理论关，接下来就要开始进入外场进行体验飞行了。他们所体验的教练机是从战场上缴获的飞机，设备陈旧，器材和零件经常短缺，只有采取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拼凑成完整的飞机来保证训练。
8: 在航校，女飞行员进行飞行体验训练是与男学员在一起进行的。由于飞机上没有通信设施，所以飞机的起飞降落都要依靠旗号还有地面的这些标志来进行指挥，这无疑就增加了飞行训练的复杂性。所以工作人员特意在女飞行员训练的时候呢，在飞机尾部拴上一块红布条，用以提醒空中的其他飞机还有地面的指挥员要注意，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关照。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女学员在航校还是很受呵护的。不过面对这种特殊的照顾，女学员们却喊出了男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妇女一定也能做到的口号。为了增加肢体的力量，女学员们每天要跟男同志一样进行着跑步、篮球这样的练习。训练设施少怎么办呢？就用扫帚和凳子腿来替代驾驶盘，手拉脚蹬进行着拉杆还有蹬舵的训练。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都攥着手指头，脚踩着床头进行飞行练习。但是要想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困难还有很多。
9: 在飞行训练中，这些从未坐过飞机的姑娘一到空中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昏脑胀。教员刚带了几个起落，有的就呕吐起来。等到飞完一天的科目，姑娘们吐得尽是黄水，加上初期体验飞行的紧张，很多姑娘都是从开始上飞机吐到被男学员扶出驾驶舱。
8: 体验飞行成了体验呕吐，原因不难解释。跟我们现在乘坐的大型客机不一样，那个时候姑娘们体验飞行用的这些教练机大都是我们缴获的美制 PT-19 还有日制双发99式飞机。由于速度慢，飞行高度低，稍微遇到点气流就会产生剧烈的颠簸，再加上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整个机舱里弥漫着刺鼻的燃油味，难怪姑娘们会吐个不停。要说训练的时候有呕吐现象发生也实属正常，可是对于要强的姑娘们来说，这却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再加上总是有男学员在旁边冷嘲热讽，说女同志就是娇气，坐飞机都能吐成泪人，你就不能忍一忍吗？难怪姑娘们不服气了。可是不服气又能怎么样？后来姑娘们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呢？
2: 就是用它一块手绢。难道是开飞机的时候把它蒙在脸上挡味吗？
8: 那还了得，恰恰相反，姑娘们是把燃油撒在手绢上，没事的时候呢拿出来闻，闻完闻完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想吐了。您别说，这个办法还真管用。
9: 值得一提的是，除此之外，女学员们在体能训练的环节中还需要经历另一个特殊项目，来预防驾机时可能发生的类似晕机等不适症状，这就是活动滚轮。通过这项训练可以模拟飞行加速度，锻炼人的抗眩晕能力和平衡能力，而这个项目对于女学员而言可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鬼门关。训练的时候，学员们需要先把自己固定在滚轮上，顺着活动滚轮在一分钟内正转20圈，然后再反转20圈，这样的成绩才算合格。为了克服上飞机就呕吐的现象，女学员们只有靠加倍练习，一直练到不吐为止。
8: 过了飞行体验关，14名女飞行员终于进入到了外场试飞阶段，所学的理论知识终于可以运用到实践当中。按理说，姑娘们应该高兴才对。可是进入到外场飞行的第一天，别说高兴，大家连去都不想去。原因呢？带飞14名女飞行员的教官，4名一共，其中2名是中国教官，还有2名是日本教官。一听说教官当中有2位居然是日本鬼子，学员们100个不乐意。其中一位女学员当时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想象当中教官应该是一个高大英武的英雄，没想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鼻梁和眉毛之间有一道伤疤的又矮又胖的日本鬼子。说这话的人叫秦桂芳，1933年5月出生，广东广州市人，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领军人物，飞行技术一流。她后来还做过《人民画报》的封面女明星。来到第七航校的那一年，秦桂芳刚满18岁，是学员里年纪最小，也是脾气最倔的一个。她当时之所以对日本教官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不仅仅是因为她对教官的想象和眼前的现实相差18000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9: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乱了秦桂芳一家人在广州平静的生活。年仅4岁的秦桂芳随伯父逃难到了香港，但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逐渐蔓延整个香港。在日本人侵占香港3年0.8个月的时间里，秦桂芳亲眼目睹过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时的惨景，一张张鲜血淋漓的画面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
8: 想起了自己童年的经历，秦桂芳的怒火直冲脑门，看到女学员们一个个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校长火了，你们翘什么尾巴？有谁不想跟日本教官学飞行的，马上给我卷铺盖卷回家，马上。校长的这番话可把秦桂芳等女学员们吓得不敢出声了，他们不怕天不怕地，
2: 就怕不让他们开飞机。说到了这里，您是不是会像秦桂芳一样，心中有这样一个疑惑：为什么给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带飞授课的空军教官会是两个日本人呢？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在记忆的深处，父母

0: 立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有个叫麦克斯的小男孩，他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他的家人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的东西。那都准备了些什么呢？他上幼儿园上得顺利吗？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写故事的大朋友是来自德国的克里斯蒂安·迪尔曼，画图画的大朋友是萨比娜·克劳斯哈尔，是由我们的大朋友任庆丽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麦克斯去幼儿园。小男孩 Max 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穿着条纹衬衫。他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Felix 生活在一起。暑假就要结束了，终于可以去上幼儿园了。Max 可是早就盼着这一天呢，爸爸和妈妈已经给他准备了很多新东西，包括一个画着骑士图案的餐盒，一个新的水杯，还有一双在教室里穿的新鞋。他们还给 Max 准备了一个新背包，这样 Max 就可以把最心爱的小兔子毛毛也装进去了。当然了，爸爸妈妈也为哥哥 Felix 准备了开学需要的东西，一个崭新的运动装备袋，还有漂亮的文具袋。因为哥哥 Felix 可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而是一名小学生了。星期一早上， Felix 去上学，妈妈去上班，爸爸负责送 Max 去幼儿园。在去幼儿园的路上，他们遇到了 Max 的朋友宝莉尼。哦，能和好朋友一起去幼儿园可真开心呐。到了幼儿园门口，一位穿着白衬衣的女老师出门招呼他们。
2: 嘿，你们一定就是 Max 和宝莉尼吧，我是罗斯阿姨，欢迎你们。
1: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Max 的爸爸和宝莉尼的妈妈也可以陪着他们一起进到幼儿园里面，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小朋友的爸爸和妈妈。首先，他们跟着罗斯阿姨来到了衣帽间。罗斯阿姨告诉大家，
2: 孩子们，你们就在这儿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小钩子上，换上在教室里穿的鞋子。
1: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椅子，每一个小钩子上都有一个可爱的动物图案。 Max 选了他最喜欢的小兔子挂钩，而宝莉尼则选了蜗牛钩子。他们把外套脱下来挂在自己的钩子上。罗斯阿姨说，
2: 好了，从现在开始，幼儿园里所有画着小兔子的东西都是属于 Max 的，所有画着蜗牛的东西都是宝莉尼的。你们可以在上面挂毛巾和牙刷，每个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抽屉。
1: Max 很高兴，他也很好奇，他问，
3: 专用抽屉是用来装什么的？
1: 罗斯阿姨说，
2: 呵，这很简单，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1: 罗斯阿姨带他们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排满各种颜色小抽屉的大柜子。罗斯阿姨说，
2: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专用的抽屉，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比如在幼儿园里做的手工，还有想带回家的东西也都可以放进去。
1: 他接着问 Max 他们，
2: 孩子们，你们饿了吗？还没吃早饭吧？

0: Max 大声说，
1: 我饿了。
0: 小朋友们都拿着自己的餐具盒来到了餐桌旁边。幼儿园的小凳子都很矮，坐上去可真舒服。一个大一点的男孩看着 Max 的骑士餐盒说，
2: 嘿，好漂亮的餐盒啊。你好，我叫本，我长大了就要当骑士。
0: Max 和宝莉尼大口地吃着面包，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在一边看着。Max 对爸爸和宝莉尼的妈妈说，
1: 爸爸，阿姨，我们能行的，你们回去吧。
0: 宝莉尼也在一边吃一边说，
3: 没错，你们回去吧，我们可以自己在幼儿园。
0: 爸爸说，
4: 呵呵，好的，那么下午妈妈会来接你回家。
1: 好的，再见爸爸。
0: Max 希望爸爸快点离开，因为现在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本的身上。他想赶紧问问本，怎样才能成为一名骑士。吃完早饭，罗斯阿姨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儿坐下来。她对大家说，
5: 今天我们幼儿园里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两个新来的小朋友，他们是 Max 和宝莉尼。
0: 本开心地大声说，
1: Max 有一个画着骑士的餐盒，真酷啊。
0: 接着那些大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自己，还有男老师克里斯托夫叔叔，他穿着蓝白条纹的衬衫坐在大家中间。 Max 和宝莉尼真高兴能认识这么多的新朋友，
1: 不过这么多新名字， Max 可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都记住。
0: 罗斯阿姨说，
5: 没关系，不用今天都记住，很快你就会记住所有的朋友。
0: 接着大家一起唱了一首欢快的儿歌。 Max 对宝莉尼说，
1: 围成一个圈坐在一起可真好玩。
0: 户外活动时间到了，孩子们都来到了幼儿园的院子里玩。本、Max 和宝莉尼想到城堡里面去玩骑士游戏，
1: 可是艾玛守着城堡不让他们进去。
0: 本和艾玛大声地吵了起来，罗斯阿姨赶紧跑过来问，
5: 嘿，怎么了？
0: 本生气地说，
1: 艾玛不让骑士进城堡。
0: 艾玛也生气地说，
3: 这里是公主们的宫殿，可是我们先进来的。
0: 罗斯阿姨建议说，
5: 呵呵，这样啊，那你们可以一起玩啊。
0: Max 说，
3: 好啊，骑士可以帮着公主看守城堡。
0: 宝莉尼也接着说，
3: 对，有坏人来的时候，公主会帮助骑士赶走坏人。
0: 本和艾玛也喜欢他们的好主意，于是所有人一起参加的游戏开始了。很快午饭时间到了，克里斯托夫叔叔招呼孩子们进屋吃饭。
5: 罗斯阿姨对大家说，我们从最小的孩子开始发午饭吧。
0: 他把装满面条的大碗放到了 Max 和宝莉尼的面前，对他们说，
5: 现在你们可以一起吃了。
0: Max 笑着说，
1: 就像吃生日面条一样。
0: 吃完午饭以后，克里斯托夫叔叔给 Max 和宝莉尼拿来了牙刷。
6: 嘿，孩子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牙刷。
0: 刷牙的时候， Max 突然很想尿尿，而且非常着急。克里斯托夫叔叔赶紧带他去厕所。啊，幼儿园的厕所可真棒啊，马桶很矮很小，坐上去两条腿不会在空中晃来晃去，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小屁股会扑的一下掉到马桶里。

0: 去。
1: 麦克斯说，如果我家里的马桶也是这样，那该多好啊。
0: 克里斯托夫叔叔笑了，
2: 哈，对你来说这样的小马桶很合适，可是要在家里这样，那爸爸妈妈用起马桶来可就不舒服了。
0: 吃完饭，刷完牙，在睡午觉之前，孩子们还能在房间里再玩一会儿。麦克斯拿起了画笔，画了一座高大的骑士城堡，还画上了蓝色的城墙。玩了一会儿，大家就该睡午觉了。午睡的时候，孩子们都舒服地躺在休息室的垫子上。克里斯托夫叔叔要给孩子们读故事书了。麦克斯打着哈欠，紧紧地抱着他的小兔子毛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麦克斯去幼儿园，故事开始了。克里斯托夫叔叔讲的是一个关于公主的故事，可是麦克斯只听到了一句话就已经睡着了。过了很久，麦克斯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麦克斯，麦克斯，醒醒啊。他揉了揉眼睛，
6: 这是在哪儿？
5: 啊，他很快就想起来了，自己是在幼儿园呢，妈妈正坐在他的身边。好了，宝贝儿，我们该回家了。
6: 妈妈，先别着急回家，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幼儿园吧。
5: 妈妈很乐意参观麦克斯的幼儿园。麦克斯拉着妈妈的手，带她看了毛巾和牙刷，看了那个属于她的彩色抽屉，看了她的挂衣钩，她画画的桌子，玩游戏的房间，休息的角落，还有院子里的大城堡。麦克斯很喜欢幼儿园的生活，
6: 要是周六和周日也能去幼儿园，那该多好啊。
0: 在一个秋天的周末，麦克斯和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带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了森林里。罗斯阿姨和克里斯托夫叔叔精心准备了一次神秘的寻宝活动。孩子们要在森林里寻找用布条做的箭头，找到它们就能找到宝藏。孩子们一边走一边找，
6: 脚下的小路突然拐了一个弯儿。哇，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真正的骑士城堡。快看，那是罗斯公主和克里斯托夫骑士，他们正站在城堡的院子里守卫着城堡。克里斯托夫骑士说，
7: 谁都找不到我们的宝藏。
0: 可是麦克斯却一下子就发现了，那是一箱子糖果。
6: 哇，

0: 克斯兴奋地叫了起来。他和宝莉尼一起把糖果分给了所有的小伙伴们。啊，幼儿园里的生活真开心呐！听起来幼儿园里的生活真的是很开心。
1: 哦，我知道有一些小朋友一说到去幼儿园就会感觉到非常害怕，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离开自己熟悉的家。有些小朋友会担心，万一爸爸妈妈永远不到幼儿园来接我，可怎么办呢？
0: 嗯，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我可以告诉你，到下午放学，爸爸妈妈就来幼儿园接你了。
1: 当然，第一天去肯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地方都跟家里不一样。
0: 可如果你看看周围有那么多的小朋友，要是在家里想找小朋友玩，怎么可能一次找到这么多呢？你就会很快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交朋友的好地方呀。等你真的交到了朋友，你就不会再总是想着爸爸妈妈了。想到他们的时候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呢总会有办法让你开心起来。要是真的实在是太想爸爸妈妈了，那就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想个办法，不管是带上他们的照片，还是带上他们的一样东西，有妈妈爸爸气味的东西，都可以让你感觉到爸爸妈妈在你的身边。
2: 熊爸爸，
3: 熊妈妈，
4: 熊爸爸。

0: 有的小朋友问了，为什么只有人类的小朋友要上幼儿园，要上学校呢？啊，要是让我回答嘛，我当然要告诉你，我们上幼儿园，上学校，是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认识家以外的世界，当然，很重要的也是为了学本领。哎，不光数学、语文、英语、画画，还有科学，这些是本领，交朋友也是本领啊，能够跟别人相处也是本领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怎么找别人帮忙，都是本领啊。还有啊，可不是只有人类的小朋友要去幼儿园和学校，其实动物呢，也有跟我们差不多的，只不过他们没办法写个牌子，写上幼儿园或者是学校。那你比如说像狮子，狮子呢就是好多只狮子住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好几只狮子妈妈生了好几只小狮子，他们会经常的在一起玩，打打闹闹，跑跑跳跳，比赛你强壮还是我强壮，然后跟着大狮子学习捕猎的本领，这不也是个幼儿园吗？只是没有在一个单独的院子里，很多的小动物小的时候都会聚集在一起，跟着大的动物学本领，其实这也就是他们的幼儿园和学校了。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本领了。比如下面的故事里，小鸵鸟也要学本领，这是我们的大朋友陈忠义为我们写的故事。小鸵鸟学本领。千鸟是一位著名的鸟类旅行家，它最会飞了，它每年都要飞两次，飞很远很远的路，飞过大西洋出去旅行。小鸵鸟对千鸟很崇拜，它也想像千鸟那样。小鸵鸟想，千鸟实在是太伟大了，要是我能成为千鸟老师的学生，跟他学飞行就好了。小鸵鸟这样想了，于是就兴冲冲地跑到了千鸟的家。小鸵鸟很有礼貌地向千鸟先生认真地鞠了一躬，然后说，千鸟老师，我早就听说您是世界上鸟类里面最有名的旅行家，我想成为您的学生，这可是我的理想，我想像您那样飞到外面去看看。千鸟老师仔细地看了看小鸵鸟，摇了摇头，好心地劝他说，孩子啊，你不适合飞行啊。小鸵鸟一听简直要哭出来了，老师，我是很诚心诚意的想当您的学生，您为什么说我不适合飞行呢？千鸟老师耐心地说，哦，我不是说你不努力，只是你的条件不太适合飞行啊。小鸵鸟问，您觉得我哪儿不好，我可以改。千鸟老师认真地说，你的身体那么高那么大，可是翅膀那么小，你看你的爸爸、爷爷、爷爷的爸爸、爷爷的爷爷，已经有好多好多代的鸵鸟都不飞了，你们的翅膀已经退化了，所以啊，飞不起来了。小鸵鸟一听千鸟老师这样说，伤心地大哭起来。可是千鸟老师温柔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别哭了，这样吧，我再帮你想想你还可以做什么，要不然你跑步看看。小鸵鸟不哭了，跑步它可是最擅长的，它撒开双腿就向沙漠里跑去，快的就像一阵风，一眨眼儿就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小鸵鸟又跑了回来，说，我跑了很远，现在回来了。千鸟老师高兴地说，不错不错，瞧你的腿长得又长又很有力气，你虽然不适合飞行，可是啊，很适合跑步呢。要不然你去跟长跑冠军枣红马老师学长跑吧，我觉得你一定能得冠军的。小鸵鸟一听立刻又高兴起来了，他向老师鞠了个躬， 然后转过身，飞快地跑向了枣红马老师的家。一年以后，小鸵鸟果然成了一名长跑健将，在动物世界的长跑运动会上，他得了第一名，连他的老师枣红马跑得都不如他快，他跑得像公共汽车那么快呢。千鸟老师高兴地祝贺小鸵鸟说：“孩子，你真棒，今天啊，你终于成功了。”小鸵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1: 千鸟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虽然我不能飞，可是我能跑。
2: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20点整，
5: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6: 双节假期在岗护归途，高速公路守护者急速处置保畅通。入站候车更便捷，虎门高铁站新增一个检票口。东莞集成电路进口增速大幅攀升，为本地 AI 及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供应链支撑。东莞 AI 硬件全球供需大会10月中旬在松山湖举行。镇 BA 季军战，麻冲男篮取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双节假期，群众跨省跨市出行车流持续攀升。在东莞，莞深高速、长虎高速两条交通大动脉车流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眼下，两大高速改扩建工程正全力攻坚。作为全国少见、难度极高的边通车边扩建重点工程，全线施工与密集车流叠加，安全保通压力空前。节日期间，众多道路安全员全天候值守，用精细管控和默默坚守，把接警到抵达的平均时间压缩到7分钟左右，全力守护交通主动脉的安全畅通。
7: 双节假期清晨，莞深高速改扩建交通安全组负责人张佩坚早早抵达岗位，开着车驶入高速公路进行安全巡查。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增，张佩坚一边开车，余光却一直扫视着道路的每个角落。只要见到路边雪糕桶摆放不整齐，路面有垃圾，张佩坚都会立即在高速车流旁边停下车，或下车整理，或打电话通知清理。
8: 莞深高速改扩建交通安全组负责人张佩坚：
9: 也有点乱，摆整齐一点。
10: 施工区域有垃圾，我们要通知施工单位来清理。
9: 这个三角位的位置呢，施工围壁里面就有很多垃圾，你要安排一下清理哦。图片我发到你微信那里去。
7: 张佩坚从事路政工作已有26年时间，由于高速公路边扩建边通车，安全和通行压力巨大，张佩坚被专门抽调过来做道路安全员。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张佩坚假期里每天要开车巡查3遍以上。高频巡逻不仅可以提前排查各类路面隐患，更能最大限度贴近事故易发路段，压缩应急处置响应时间。张佩坚告诉记者，高速公路假期车流量非常巨大，依托前置驻点加密巡逻的保畅机制，接警后应急力量抵达事故现场平均用时仅7分钟左右。在巡查过程中，前方的拥堵引起了张佩坚的注意。原来前方的货车掉落下了一大堆门窗，散落在路面。
10: 哇，就这里，哇，
11: 好多货物，
10: 我们先救回路，然后报给中心，
4: 能不能用叉车来把它叉走？
11: 叉车有多久啊？我叫工厂他来人了、啊，他
4: 就用人手来搬，对吧？
11: 对对对对。
4: 哦，
11: 工厂他已经派人来了。
7: 张北坚随即摇人，不到几分钟，路政、拖车公司等人员陆续抵达现场。国庆假期，东莞最高气温达到36度，沥青路面上热气蒸腾。一群人弓着腰，一扇一扇把近百斤的门窗抬回货车，汗水顺着安全帽带往下淌，制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从事故发生到张佩坚抵达现场不到10分钟，惊魂未定的货车司机这才长舒一口气。
8: 货车司机：
11: 我自己也下来不得了，好的运气好，没砸到后面的车。
7: 莞深高速、长沪高速是串联广州、深圳、东莞的核心交通廊道，承载着大湾区海量通勤、物流、旅游车流，是名副其实的大湾区黄金大动脉。为了把抵达时间再加快一点，张佩坚和同事加大了巡查密度。为了尽量多的时间待在高速附近，他们经常把吃饭休息都放在了服务区和收费站的驻点里。
9: 驻点的话，我们都会在收费站里面去吃饭。平时上班中餐跟晚餐啊，都会在收费站里面去吃，更快到达现场处理应急事件。
7: 像这样的驻点，平均每个收费站就有一个，救援车辆、救援物料、补给物资全部前置存放。驻点也成了张佩坚和同事们假期里的第二个家。假期往往是路政人员最忙的时候。
9: 基本都是啊，节假日都是留守啊、岗位啊、值班啊，没办法啊，工作嘛，也是要牺牲家人的这些陪伴啊，也是正常的啊。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出行。
7: 双节假期，两条改扩建高速依然是边通车边施工模式，通行与施工并行，安全风险叠加，大幅增加了路政巡查、隐患防控、多方协调和应急处置的工作压力。高速公路管理方在安排24小时人员值守的基础上，加密巡查前置应急力量，落实各项保通保安全措施，全力保障路面畅顺。夜幕降临，两条高速上依旧车灯如流。

0: 雷挡的另一侧机械声轰鸣不息，而在车流与工地之间，那些绿色的身影始终在路上。
1: 虎门高铁站新增 C 检票口，以后大家就能更快地检票入站。
2: 据了解，虎门高铁站2023年完成升级改造后，对站内空间布局进行了分工，设两个候车区和两个检票口。乘坐上行列车往广州南站方向的旅客，从南侧候车区的 A 检票口检票乘车；乘坐下行列车往深圳北站方向的旅客，从北侧候车区的 B 检票口检票乘车。由于上行列车通达范围更广，虎门站往广州南站方向客流量更大，高峰期 A 检票口压力较大。为分流 A 检票口客流，方便往广州南方向旅客检票乘车，近日虎门站对站内空间进行优化调整，在南北两个候车区之间改造，增加一个新的候车区，设置 C 检票口，开通四条自助检票通道和一条人工通道。往广州南方向旅客可从两个候车区东侧的南北通道进入新候车区，由 C 检票口检票，按指示标志坐电梯到三楼站台乘车。虎门站有关负责人表示，增设 C 检票口旨在方便旅客乘车，缓解往广州方向南候车区 A 检票口的压力。该站将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完善服务设施，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以更加贴心、优质、高效的服务，为旅客创造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
1: 国庆长假过半，游玩热情不减，东莞市民纷纷解锁家门口的生态好去处。谢岗银山湿地、泛舟观鸟、望牛墩水乡公园焕星迎客，大家徜徉山水古韵之间，惬意欢度假期。
2: 记者走访看到，谢岗银山湿地公园客流平稳有序，绿道上游客漫步赏景、拍照留念，大草坪上家庭搭起帐篷休闲放松。今年新推出的游船项目备受青睐，游客有序排队登船泛舟湖面，伴着清风欣赏湿地绿意，偶遇飞鸟掠过，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园区安排值班人员开展巡逻引导，清洁消杀，全方位保障游园安全舒适，确保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3: 我就在谢岗工作，放假了过来放松一下，看到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有说这边国庆有一些游玩的项目，然后顺便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4: 就觉得这里空气比较新鲜，然后环境比较好，鸟类比较多，想来这里看一下那些自然风景，还有鸟类植物那些。
2: 在望牛墩镇提质改造完成的水乡公园在国庆全新亮相，水乡古韵搭配全新配套，成为新晋打卡热点。改造后的滨水活动区串联起荷花湖、落雨山林、大草坪与环湖清水栈道，尽显水乡特色。平整步道适合散步慢跑，全新儿童乐园里滑梯、沙坑一应俱全，到处充满孩子的欢声笑语，是亲子遛娃的好去处。城市更新带来的民生福利，收获市民点赞。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随着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迭代升级，消费电子制造业扩容，高端集成电路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强力拉动东莞集成电路进口量大幅增长。依托海关高效监管服务与保税政策红利，东莞集成电路进口通关效率、流转效率显著提升，为本地 AI 及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供应链支撑。
2: 近日，在广东新博通公用型保税仓库内，一批批真空封装的集成电路有序完成卸货、核验、入库流程，工作人员精准录入库存、货主、批次等核心信息。经黄埔海关所属凤岗海关规范监管后，这批进口集成电路将快速分拨至东莞各大生产企业，广泛应用于 AI 硬件、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精准匹配产业生产刚需。集成电路作为 AI 算力产业的核心基础元器件，具备单价高、货值大的特点，进口环节增值税缴纳金额较高，长期以来对企业现金流造成

0: 不小压力，制约企业产能扩容与备货节奏。针对行业痛点，凤港海关充分发挥公用型保税仓库、保税存储政策优势，推行按需缴税模式。企业进口的集成电路可暂存保税仓库，根据实际生产出库量核算缴纳税费，实现用多少缴多少。该模式可让千万货值的进口货物释放百万级流动资金，极大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有效降低企业备货成本。与此同时，结合电子制造行业生产节奏快、物料周转急、订单时效性强的特点，海关精准优化通关流程，全面推行两步申报便捷通关模式。企业仅需凭借运输凭证、商品基础信息等核心要素即可完成概要申报。货物到港后，若无布控查验需求，可直接先行提货入仓，大幅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物料运输流转效率，完美适配 AI 级消费电子产业高速生产节奏。数据显示，2026年1到8月，凤港海关累计监管进口集成电路191.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41.4%， 增长势头强劲。其中，通过东莞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及公用型保税仓库进口的集成电路货值达 108.9 亿元，占整体进口总值的 56.8%， 保税监管场景已成为东莞集成电路进口的核心渠道，持续为本地 AI 算力产业、智能终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以东莞制造数贸全球为主题的2026东莞数字贸易大会暨东莞 AI 硬件全球供需对接大会将于10月16号在松山湖展演中心举行。200多家全球采购商、上百家创新企业、千余款 AI 硬核新品将齐聚东莞松山湖。
2: 本次大会设局深智能、智慧出行、AI 穿戴三大创新展区，源自产地千余款产品，打造广交会期间东莞 AI 硬件分会场。大会设立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展区，邀约采购商200多家，渠道覆盖20个国家，来自美国、欧洲、拉美、非洲、中东及东南亚的买家现场对接。京东工业、亚马逊等多个平台及生态服务商也将参会。同时，围绕获客、内容生产、跨境选品、交付履约、数据分析等环节，大会联动金融、物流、仓储等平台和服务商，实现从企业管理到业务出海全流程的应用赋能。据了解，松山湖已集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业约500家，从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一应俱全。2025年，松山湖归上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企业工业总产值达 94.24 亿元，同比增长 43.8%， 进出口额 36.32 亿元。同比增长 53%。 松山湖已建成东莞市松山湖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电子信息，依托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出口基本盘稳如磐石。近日，松山湖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成功获评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智能装备，聚焦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两大核心赛道，形成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终端应用的全链条闭环。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成功集团承建的松山湖机器人智创城项目一号厂房、二号宿舍楼及设备房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项目全面转入装修、机电设备安装阶段。作为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松山湖科学城集团首个企业厂房定制项目，机器人智创城不只是一项重点产业载体工程，更是东莞推动产业空间与企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具体实践。该项目占地约61亩，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工业厂房、宿舍、设备房等多元载体，于今年1月正式动工，预计2027年2月竣工交付。国庆假期暖心服务持续在线。黄江镇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创新模式，以社区观察员、管爱志愿服务队为抓手，深耕基层民生服务。一众熟民情、有温度、有担当的社区观察员，扎根街巷楼栋，常态化排查民生隐患，收集群众诉求，对接便民资源。通过全周期闭环服务机制，及时化解居民细碎难题，

0: 落地惠民微服务，用点滴志愿力量筑牢社区暖心防线，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民生服务更有力度。
1: 这里之前有一个支撑的，但它现在也没有了嘛。这边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到时候一起统一的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2: 他叫刘同兴，是土生土长的黄江人，参加志愿服务已经有7年时间了。去年3月，黄江镇成立社区观察员管爱志愿服务队，他就多了一个身份，社区观察员。
3: 黄江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副站长曾孝妹，
4: 他们的特点很鲜明，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本地人，或者居住在我们黄江5年以上，熟门熟路的，跟邻里聊得来，也自愿做公益，有耐心，有同理心。
2: 转型成为社区观察员后，刘同兴与同伴每次巡查的时候都会带着微服务需求清单，清单上不仅有点单电话，还列明了义诊义检、家电维修、居家微改造等服务内容。接到群众点单后，双百社工会对群众需求进行审核，对于通过审核的内容会发布到社区能人群，由具备相应技能的社区能人接单并上门提供志愿服务。
4: 以前我们志愿服务呢是比较零散的，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固定片区，群众难处发现不及时，跟进也断断续续的。改成我们专业的社区观察员后，每个人固定负责一个片区，常态化巡查，建立完整的上报、跟进、回访流程，居民有困难有人管有人跟，同时呢补上我们双百社工人手不足的缺口。
2: 前不久，刘同兴接到北岸社区居民张婆婆点单的居家电路改造申请，节日期间他带着社区能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来到张婆婆家，帮她实现这一微心愿。
3: 黄江镇北岸社区居民张婆婆：
5: 啲年轻依家又好乱，我啲仔又唔得闲，你又唔识又唔懂嘅，就得到依家啲工作人员、啲志愿者、啲社工啲工作人员来帮我搞好，系好多谢。
2: 据了解，黄江镇结合村居布局，目前已组建了7支社区观察员管爱志愿服务队，通过发现、上报、介入、反馈的全周期闭环追踪机制，社区观察员不仅是发现社区困难群众需求的活探头，还将志愿服务的触角直接延伸到了居民家门口，打破了过去依赖行政指令或群众上门求助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最大限度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截至目前，在双百社工的专业统筹下，黄江镇社区观察员管爱志愿者已协助开展主题活动44场，服务超7000人次。
3: 黄江镇北岸社区党总支委员李月娥：
6: 观察员长期扎根社区，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居民这类细碎又关键的民生小事，他们帮忙收集汇总诉求，省去我们大量摸排时间，搭建起居民和社区沟通的桥梁，让小事早发现早解决。
0: 昨晚2026年东莞银行东莞市篮球联赛季军战在东莞篮球中心打响，麻冲男篮对阵长安，最终麻冲以95-86力克对手，获胜夺得季军。
3: 比赛开局，麻冲迅速打出9-2的攻势，首节战罢，麻冲22-17暂时领先。四节，麻冲延续快、灵、准的打法，内外线多点开花，持续扩大优势，分差一度拉开到2位数，中段以35-24掌握主动。随后，长安提升防守强度，多次抢断发动反击，一举抹平分差。半场战罢，双方44-44战平。一边再战，长安双塔阵容坐镇，重兵把守内线，叶润峰、胡建国、张志渊外线接连开火，麻冲下起3分雨，再度建立领先优势。末节决战，胡建国化身外线骑兵，连续命中3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5-86，麻冲男篮拿下镇 EA 季军。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

0: 或是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一首歌里唱到，写歌的人最无情，其实不然，写歌的人很念旧。在很多人，他们在歌手的背后写歌，他们潜伏了很多年，为他人做嫁衣，歌曲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孩子，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远走，总是会怀念。于是多年之后，那些当年写过的歌又被重新拿起来，让他们亲自来演唱。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

爱就像是一首歌，记录了你和我。在1992年半红半紫的林忆莲，她在她的好朋友朱卫英的推荐之下来到了滚石唱片，而她的制作人呢，正是朱卫英当时的丈夫李宗盛。1993年，他们两人推出了一张专辑，叫《不必在乎我是谁》，主打歌是由李宗盛亲自写的词曲。那时有记者去采访林忆莲，问她对新制作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林忆莲说：“我觉得他非常的懂我。”在采访李宗盛，他说：“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安静，我忽然会想，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再强再闪亮，也不过是一个等爱的女人。”于是，在那首歌里就有了这样的一句歌词：“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这段音乐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了李宗盛一段唏嘘的过往，而他们的故事也真的被李宗盛写在了后来的歌里。这是李宗盛写给他的第一首歌，这首歌交给了张信哲来演唱。可是后来老李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一定会坚持要唱的这首歌，便是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

0: 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们说写歌的人其实最念旧，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制作人忍不住想要把自己从前的作品拿出来亲自唱给你听。这首歌可以算是童安格的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其实他的原唱并不是童安格，而是裘海正。为什么会交给他呢？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当年童安格非常喜欢这首歌，想要留给自己唱，可是有一天刘文正请他给裘海正写一首歌，他就挑了一首，然后录在磁带里交给了刘文正。不过他大意了，在磁带的 B 面就录了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刘文正听完磁带之后非常高兴，说竟然可以要一首歌得到两首，于是强行的把这首歌拿过去。而童安格则说，这是我的实验性作品，不能给。最终的结果是裘海正还是作为了首唱，可是这首歌好像跟童安格才特别有缘分，在他的口中他唱遍了世界各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游鸿明。他被叫做情歌王子，不仅仅是因为他唱情歌，也因为他写过很多的情歌，比如说让我取暖，还有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1994年他为裘海正写下的这首歌到现在还在被人唱着，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个两难的选择题，让这首写歌的人后来成为了歌手，造就了有诗情歌。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念旧是因为一首歌记录的不仅仅是听歌人的青春，也是属于写歌人的执着。

田震和许巍的版本，你更喜欢谁的？其实田震唱出的是90年代的回忆，而许巍唱出的是一个摇滚青年融在音乐里的那股子倔强。写歌的人终于走到了台前，可以唱出自己的歌，这个过程回想一下都像是在做梦呢。其实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奇迹，它是一个造梦的工厂，也是一个残酷的地方。就像即便出生在音乐世家，四岁就开始练钢琴各种乐器，有各种才华，但是林俊杰在海蝶音乐的非常歌手训练班的时候仍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屡屡的被拒绝，直到2001年他在张惠妹的专辑《记得》这首歌的创作人那一栏上终于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记得或许就是不忘记当年你为什么出发。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们来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我相信唱自己的歌总是会不一样，就像只有罗大佑能够唱出光阴的故事的沧桑，只有李宗盛能够唱出我是真的爱你的深情。当一个写歌的人用自己的声音去创作自己的歌的时候，你才可以在并不帅气或妖娆的外貌之下看到一首歌的本质。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很多关于90年代的画面。我们的确会老，但是幸好爱不会。如果你的爱人就在你的身边，找一个不错的风景，背对夕阳，留下你们的剪影吧。夕阳醉了。

生活当中已经有那么多娱乐方式，为什么我们的长辈依旧期待我们读书呢？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生更加充实，还可以使思考能力更加深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影响填充我们的灵魂。很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但其实他们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中，当然也有可能在文字和生活当中。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8%。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你或者你身边的人经历过背叛吗？有人认为被信任的人背叛或者错待，会让他非常的受伤和愤怒，自尊受损，这很常见。但有的人，哪怕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还是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就像遇到了挫折，失去自信，他会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把自尊建立在外在，

建立在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人、事或者物上，你应该知道的是，你面对的或者你经历的那些，其实并没有使你难过，让你难过的是你自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乐观不是没烦恼，而是懂得知足。该得到的要付出努力才抓到手，不该得到的想也不要去想。学会放手不是把什么都抓得太紧，你的幸福需要自己成全。顺其自然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后我们有勇气可以接受成败。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缓解它带来的痛苦的唯一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平静地去接受它。人生也像是骑自行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人生也总是在苦恼当中循环往复，挣扎不出。得不到的想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总觉得别人得到的比自己得到的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撰写着自己的人生。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身边有正能量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每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只要看一眼同在奋斗的朋友就会有动力了。虽然领域不同，做法不一样，但是都会被激励到。如果你和你的好友有共同爱好和动力来源，那更是幸福的事情。你不是一个人在苦，也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至少有人和你肩并肩，是一样在奋斗着的。
1: 卖力地为你唱寂迷人情歌，慢慢地步入你的星座，故事情节总会坎坷。

郑秀文在2002年推出大碟《舍得》，在台湾的销量非常好，突破16万张，而且拿下了连续3周的冠军。同年10月，他又推出新曲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和梅艳芳合唱歌曲《单身女人》。

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随风消瘦的人。

0: 色花边。
1: 有时候总会觉得冻。
2: 来说一位跟刘德华的音乐很有渊源的填词人，他的名字呢叫做李安修。刘德华有很多经典作品呢都是出自于李安修之手，素有着刘德华御用创作人之称。虽然啊他不如李宗盛的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李安修的词风却能独树一帜，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情怀和意境都很有着中华古老文化特色，因此也赋予了作品主题一种深沉感和思想性，自始至终都散发着阵阵的古典优美。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你发现了吗？和同事和朋友相处时，我们不会过分的苛责对方，甚至还能做到换位思考，体谅对方。但当我们面对最亲近最爱的人的时候，却常常钻牛角尖，抓住一个小事不放。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当矛盾出现时，不仅能够找到自己生气的地方，也能找到理解对方的地方。先表达对爱人的认可和理解，再说自己为了什么生气，这样往往会让你们的吵架变成一次良好的沟通。

0: 在大众的视野里，陈楚生他是因为2007年的《快乐男声》的冠军身份才出道。实际上03年陈楚生已经在全国 POP 全国歌手大赛当中拿过冠军，而且还签约了百代唱片。可惜那几年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作品，更别提有唱歌的机会了。还好后来的快乐男声把他捧出来，凭借着自己创作的《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也火遍全国。在10年京畿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他还演唱了《风声》的主题曲《且听风吟》，收获了一片赞扬。
1: 你看

说起多年前大火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你一定对主题曲《当》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首歌由动力火车组合演唱，成名之前他们俩做过清洁工、镜片工，还曾经两个人分一碗泡面，坚持了好几年，他们也还是想要找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后来就去到了餐吧驻场。大约25岁时，他们俩成立动力火车，一边锻炼唱功，一边养活自己。1997年，他们俩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发布，便引起了关注，3个月销量达75万张。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发行仅3天就卖出了70万张。像那些歌曲《那就这样吧》《背叛情歌》《忠孝东路走9遍》，至今在 KTV 里，你还能听到粉丝演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他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十九》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但是这首歌却帮助蔡明佑达成了事业上的成功，他凭借着专辑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并且拿到了第4届劲歌王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

每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些遗憾，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换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6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心遥远而贴近，不再需要

0: 生。
1: 北京时间1:30。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紧瞄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钟声，此际人道弥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是红了。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4: 叮当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

0: 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式的十六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

0: 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4: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5: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7: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奥。
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1: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3: 这个算

0: 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 行，
0: 不要着急，行吗？
2: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0: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应该差不多。
3: 行，等那收获了。
1: 陈堡垒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1: 忙完这季，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6: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7: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7: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6: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7: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6: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 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7: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6: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9: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3: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的7:0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莞早晨，我是阿明。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的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温度呢只有26度，最低温度20度，多云。那未来几天。

0: 天呢也都是以晴朗干燥为主，清早呢还是比较的清凉。明天呢开始气温有所回升，19到28度。到了10月8号啊，就是我们开启国庆假期之后的工作和学习的一个时间了啊，气温呢是20到29度。近期呢也是早晚啊要适时的添衣，谨防感冒，也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的安全。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啊，又是干燥少雨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周二10月6号的早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惠塘高速东向西塘下立交附近拥堵634米，长东路东向西拥堵164米，富生路南向北从大朗富通路到富民中路辅路缓行663米，东新路东向西拥堵118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缓行589米，乡试路南向西从福西路到辽步丽园路缓行452米，盐屋路东向西从奥夏街到松柏路拥堵16米，其他路段呢目前还是比较的畅通，您可以放心的行驶。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2026国庆假期呢也是算是进入到尾声了啊，现在呢也是要迎来上学上岗了，但是呢朋友们呢也要注意辖区高速主干道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返岗返管车流集中，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东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返程出行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从10月7号开始，道路上返程车流逐渐增多。预计呢，10月7号15点到22点，东莞出现返程高峰。再来了解一下国庆高速返程一拥堵路段。广龙高速方面，广深高速公路 K57 到 K53 路段，广深高速与广龙高速潘管段互通立交已发生拥堵。绕行路线建议，和在40座以下的客车可以绕行管佛高速公路虎门大桥，货车和和在40座以上的客车绕行国道或转到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前往广州等地。广龙高速公路东行东莞段往深圳方向 K18 到 K19 路段，广龙高速公路东行东莞段往广深高速深圳方向右转匝道亦发生拥堵。绕行路线，广龙高速沙田东出口下高速绕行管泰路往虎门方向行驶。还有呢，就是广龙高速东行往惠州方向，白石山隧道 K23+700至 K27+300路段亦发生拥堵。绕行路线，车辆从广龙高速东行，在广龙高速与广深高速互通立交，转广深高速北行广州方向，从后街出口下高速转地方公路往大岭山方向。另外呢，珠三角环线甬莞等高速公路，珠三角环线高速石碣至广州增城路段往广州增城方向预计会比较拥堵，绕行方案关注导航提示，留意前方路况。遇该路段缓行，可以从珠三角环线高速石碣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环城路前往广州。管佛高速西行 K10 大岭山收费站路段绕行方案关注导航提示，留意前方路况。如遇该路段拥堵，提前从管佛高速松山湖东收费站下高速，从地方道路绕行。甬莞高速西行冷水坑隧道路段， 绕行方案，关注导航提示，留意前方路。

0: 如遇该路段拥堵，可以从武深高速绕行。珠三角环线高速北行与惠塘高速互通路段绕行方案呢，如果遇到拥堵情况呢，可以从深圳外环高速绕行。其他易拥堵高速路段呢，预计有外环高速公路西行龙眼山隧道入口路段，从管高速南行横沥服务区路段，从管高速南行麒岭一号隧道入口路段，博深高速南行 K973 路段。另外呢，就是在国庆假期结束返程时段呢，整体天气呢还是可以的啊。6到7号呢多云渐晴为主，不过受冷空气影响呢，气温呢有所下降，早晚体感清凉，大家呢还是要适当的添加一些衣物啊，尤其是可能会去到海边啊、山区啊去游玩的朋友是吧？返程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保暖。
1: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菊酯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用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

0: 投放灭蚊药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药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10月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热点栏目推出，新场景里看活力，打卡必到，成了东莞人的假期必到。聚焦东莞，沿东江必到全线贯通，记录市民群众国庆在家门口打卡必到、乐享水岸休闲生活的鲜活场景，点赞东莞依托必到打造的假期休闲新场景，城乡发展新活力。今年国庆假期，东莞64.22公里沿东江必道全线贯通。10月1号，200多名骑行爱好者集结茶山镇茶园游会广场，开启骑行嘉年华。车轮滚滚，骑友们一路穿行茶山、石龙、石牌等东江精品示范段，平整的绿道沿着东江铺展，层层绿植错落排布，江景开阔，移步换景。有人放慢速度，对着碧水江岸拍照打卡；有人全力向前，迎着江风畅快骑行。沿东江碧道是一条慢行道路，沿线串起古村遗存、水利地标、滨江公园与特色艺展，非遗虚饰、滨江展演、亲子互动等一系列文旅体活动搬到江边，热闹的人气沿着水岸汇聚。沿线镇街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点位，更新慢行标志，升级休闲驿站，补齐游玩配套短板。昔日断点多、阻隔多的东江岸线，如今成了可骑、可跑、可游、可赏的幸福水岸。不少骑行爱好者感慨，过去提起东江，只记得是东莞母亲河，如今呢，说起东江，脑海里呢，满眼绿意，处处可停留的滨江画院。人民日报的热点报道将目光投向这条串联城乡的生态廊道。报道认为，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是东莞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标志性片区。东莞创新以东江为藤，以藤结瓜，串珠成链思路，依托东江主干水系，以碧道和东江大道改造为绿脉，把生态资源、历史文脉、镇村风貌串成一体，打造湾区东岸生态廊道与镇村协同示范带。随着东江引领区碧道贯通，东莞碧道总长突破1000里，全域碧道基本实现无缝衔接，最美百里东江起跑路线从蓝图变成实景。过去呢，东莞东江段沿线的滨江慢行系统有诸多断点，岸线风貌参差不齐，今年东莞逐一打通断点，建设复合型滨江慢行系统，兼顾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让散落的岸线珠子连成完整项链，实现生态、文化、民生、经济多重价值融合。一条碧道是生态线，也是民生线、发展线。人民日报报道认为，市民假期不用远行，在家门口骑行漫步，感受城乡蝶变，正是新场景迸发城市新活力的生动写照。江风里，见证城市与母亲河的双向奔赴，

绿道间看得见高质量发展带来的高品质生活、高颜值城乡风貌。东莞将以沿东江绿道全线贯通为新起点，持续推进东江大道升级、沿线节点提质、生态治理、文脉活化和文旅业态培育，完善慢行、运动、商业配套与公共服务，常态化举办文商旅体活动，持续擦亮东江幸福水岸名片，让更多市民在一江碧水中共享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果。

0: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近日，东莞在商圈外卖配送治理领域推出全省首创的接力取配送新模式。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市场监管局、市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委指导下，民营国贸商圈落地淘宝闪购专属接力配送机制，以党建引领、政企协同创新，彻底破解大型商圈外卖找店难、取餐慢、秩序乱的行业共性痛点，实现骑手、商户、商场、消费者多方共赢，为全国超大型商圈外卖精细化治理打造东莞样板。大型商圈业态密集，楼层复杂，客流车流集中，一直是城市外卖配送治理的难点区域。东莞民营国贸中心地处东城核心商圈，餐饮商户遍布多个楼层，外卖消费需求旺盛，配送高峰日日均订单超2000单，海量订单催生诸多治理难题，大量外卖骑手频繁进出商场，电动车扎堆聚集，易引发道路拥堵与安全隐患。同时，商户布局分散，取餐路线繁琐，大幅增加骑手取餐耗时，降低配送效率，不仅影响骑手收入，打击接单积极性，还间接拖累商户出餐节奏，制约消费者消费体验提升，是城市基层治理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痛点堵点，东莞创新探索差异化治理路径，依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优势，联动平台企业、商圈物业多方协同，落地全国商圈首创的接力取配送模式。该模式颠覆传统一人全程跑单的配送方式，重构配送流程，由平台站点统筹专人在商场固定区域集中归集取餐，再由外勤骑手接力完成末端配送，通过场内集中取餐、场外高效配送的专业化分工，从源头减少骑手频繁进出商场的频次，大幅压缩无效耗时。全新的配送模式落地后成效凸显，实现四减负一提升的多元治理成效。在治理端，有效缓解商圈周边电动车聚集乱象，减轻道路交通与商场物业管理压力，规范商圈经营秩序。在监管端，集中化取餐模式实现配送环节全程可追溯，筑牢食品安全监管防线。在从业端，大幅减少骑手找店等餐耗时，提升配送效率与个人收入。在消费端，优化商圈营商消费环境，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消费场景。据我们了解呢，该创新模式是东莞以小切口推动大治理的生动实践，跳出传统监管思维，以服务优化破解治理难题，兼具创新性与实用性。下一步，东莞将持续打磨接力取配送机制，总结民营国贸商圈试点经验，加快向万达广场等重点商圈复制推广，并持续完善标准化可复制的商圈外卖治理体系，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赋能城市品质提升。东莞市慈善会迎来20周年成立，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0: 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电台，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为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原有生活向前中、月韵今生、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3: 爬山、露营、户外游玩，在享受自然时，有一种小虫子正悄悄盯上你，它就是吸血节肢动物蜱虫。别看它小，危害极大，被咬的人初期通常不痛不痒，随着皮吸血量增加，像长了一个黑痣一样的硬块，也可能同时被蜱虫携带病原体感染，出现高烧、血小板技术降低等表现，严重时危及生命。蜱虫是传播疾病种类最多的节肢动物之一，可以携带数十种病原体，蜱附着人体后常爬行至头皮、耳后、腋窝、腹股沟等隐蔽薄弱处叮咬吸血。户外活动之后，如果1到2周内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乏力或出血倾向，要告诉医生有过户外活动时。发现被蜱叮咬，不要慌，不要徒手硬拽或用火烤等去除蜱虫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会增加感染机会或造成额外伤害。应及时用细头镊子靠近皮肤，垂直缓慢地拔出来，不旋转不挤压，拔出后消毒伤口，可以把蜱虫放到小瓶或塑料袋内封闭保存好，带去就医。为避免蜱虫叮咬，野外活动时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裤腿扎进袜子里，喷含 DEET 成分的驱虫剂，回家后应仔细检查全身。带宠物外出的，回家前先检查动物体表蜱虫附着情况，去除蜱虫后再带进室内，发现蜱虫不要慌，及时妥善处置最重要，户外活动防护先行。
4: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莞艺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5: 哇，过山车！
6: 停！横冲直撞玩游乐项目可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
5: 啊，玩个乐园项目还有这么多讲究？
6: 一定要先查设备检验标识，
5: 嗯，
6: 设备代码、检验日期、登记公章，三样缺一不成哦。
5: 原来是这样，少一个都不能放心玩。我好像热得有一点头晕了。
6: 要看乘坐限制，高血压、头晕、身体不舒服，绝对不能硬撑玩刺激项目。
5: 我懂啦，身体不舒服坚决不逞强。
6: 游玩前要做好准备，眼镜、发夹、手表这类易掉落小物件一定要提前收好，防止高空脱落引发危险。
5: 收到，眼镜、发夹和手表全部提前收纳妥当。
6: 排队严禁翻越护栏，做好后必须系紧安全带，设备运行期间千万不能解开防护。
5: 明白，遵守秩序，全程规范做好。
6: 小乐，一定要记住，设备没有完全停稳，绝对不能擅自解开安全装置起身下车。
5: 好嘞，耐心等待设备完全停稳。
6: 小朋友游玩一定要有大人全程专人看护，园区内不追逐，不奔跑打闹。
5: 我记住啦，文明游玩，安全不打闹。
6: 最后一点最重要，遇到大风雷雨天气立刻远离所有。

0: 高空设施，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1: 原来游乐园安全这么多细节，牢记安全须知，开心快乐游玩，
0: 安全第一，文明游园。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3: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我们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10月5号进入国庆假期后半段，广东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五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25.3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47.3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5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9.3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5.7万人次。国庆假期，全省红色旅游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在游览中重温红色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另外呢，记者4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也就是10月1号到3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30号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2026年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卡塔尔多哈接过会旗，将承办第21届亚运会。赛会档期还在讨论当中，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这将是多哈第二次承办亚运会。广东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发挥出色，共收获25枚金牌、12枚银牌、11枚铜牌，奖牌总数48枚。南岳健儿以过硬的竞技状态，在亚运赛场展现广东体育风采，为国争得荣誉。闭幕式上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的是广东运动员毕坤，他在本届亚运会上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这也是他连续3届亚运会夺得金牌。毕坤说呢，担任旗手是莫大的荣誉，也是一直以来的梦想，接到消息的那个时刻非常激动，感觉呢比他3届亚运会拿金牌都还要开心。闭幕式当日，不满14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和20岁的泰国田径运动员文颂分别当选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的女子和男子运动员。于子迪成为亚运历史上最年轻的最有价值运动员。文颂呢，则是亚运会1998年设立该奖项以来，首位来自东南亚的获奖运动员。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并夺冠，这是该项目历史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新高，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据介绍，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和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亚运会共有28个代表团获得金牌，40个代表团获得奖牌，获得金牌的代表团数量比杭州亚运会进一步增多，显示了亚洲竞技体育的整体进步。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11金、19银、24铜的成绩，创下回归以来的亚运会最好成绩。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收获1金、4银、1铜。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闻宇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双节假期在岗互归途，高速公路守护者急速处置保畅通。入站候车更便捷，虎门高铁站新增一个检票口。东莞集